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人听说教会里有不少贫穷的、有病的、身体残障的，就嘲笑说，上帝的祝福在哪里？其实只要心中有上帝，就是最大的祝福。人以为祝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富足、成功、顺利，本身是对祝福最深的误解。就像圣经里的利未人，在世人眼中，他们专职服侍神，无地无产业，好可怜，却不知上帝就是他们的产业，从上帝而来的供应丰富而完全，是不知恩典为何物的人所不知道的。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13章第2节到14章的1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13章第2节到14章15节就继续讲述了约书亚他按照神的指示呢来去分配土地的故事。在迦南地当中呢，有很多地方的土地呢是选民尚未取得的，但是神的心意则是要选民征服全地。神他知道未来，他既然引导你，就知道摆在你面前的胜利。当年的以色列人呢，仍需要出征作战，如今我们为自己的未得之地呢，也需要面对试炼，要立战而得。那么请问什么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呢？可能是海外宣教，把圣经翻译成新的语言文字，又或者是本地的新的宣教工作，尚未得救的群体或者机构，没有揭发的公众问题，或者是道德上的争论，生活中没有承认的罪，或者是未充分开放的人力和物力。神要你去征服的地方呢，就是神对你的应许之地了。只要成全神吩咐我们去完成的任务，那么将来呢，我们就会得到新天新地为产业了。正如启示录的21章第1节，使徒约翰他所说的，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好，以色列人在迦南定居之后呢，他们遭遇到很多问题，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把那地的所有居民全都赶出去。根据士师记的记载，剩下来那些信奉异教的百姓呢，就好像瘟疫一样的让以色列民苦难不堪。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把生活中的罪给完全除掉，那么现代的基督徒呢，也常常没有把自己生活中的罪给完全除掉，以致带来同样的悲惨后果的。好，每一个支派所分得的土地呢，和那个支派的始祖的性格啊，常常有微妙的关系。比如根据创世纪49章22到26节经文的记载，约瑟他的品格很敬虔，他的后裔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支派呢，就得到迦南地当中最肥沃出产最丰富的土地了。那么根据创世纪的44章18到34节经文的记载，犹大他甘愿亲自代替弟弟便雅敏被留下，来换取兄弟的安全，那么他的后裔呢，就得到迦南地当中最大的一份了。最后呢，就建立了南国犹大，成为了大卫王朝的基地了。而根据创世纪49章第4节经文的记载，流便因为和父亲的妾同寝，所以流便的后裔呢，只得到荒凉的地区。好，马拿西这个支派呢，就一分为二了。他们有很多人选择在河东来去定居下来，因为那个地方特别适于牧放牛羊，那么其他的人呢，则喜欢在河西之地来去居住，所以这个支派呢，就一分为二了。利未支派是被分别出来专心侍奉神的，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流动性，而其他有地的支派呢，则做不到这一点了。所以如果给利未人土地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叫他们负起更多的责任和义务，那么这反而是阻碍他们来侍奉神了。因此呢，神就安排其他支派奉献财物来供给利未人的所需。好，以色列人完全依照神在多年之前吩咐摩西的话，给各支派呢来去分配迦南的土地。约书亚他没有做丝毫的更改，他毫厘不差地遵照神的命令来去行。我们常常以为做到差不多呀就不错了，我们还把这种看法呢带到属灵的生活中。
例如，我们愿意照着圣经的教诲来去做，但是一遇到严格的律例时，就不愿意完全遵守了。那么实际上，神他喜欢彻底贯彻他命令的人的。迦勒从起初就对神很忠心，他是摩西最初所打发窥探迦南地的12个探子之一。他看到那里的大臣和巨人，但是呢，他不害怕，他相信神必定帮助选民去攻占那个地方。因为他的信心，神就应许他得一块土地作为产业。那么多年之后呢，约书亚就把这个地呢分给了迦勒。迦勒他的信心没有动摇，他所承受的地土虽然是仍有巨人，但是他却深信耶和华必定帮助他来得胜。所以呢，我们应当像迦勒一样的对神忠心啊，不仅在刚开始时跟神同行，而且要一生始终如一。我们切不可躺在过去的成就或者是名誉上头。好，约书亚记的第14章所记载的是定居在约旦河西岸各支派他们所分到的土地。那么接下来呢，第15章就讲述了犹大支派所分得的地，16章就讲述了以法莲支派所得的地，第17章就讲述了马拿西所得的地，18到19章就提到了西缅、西布伦、以撒迦、亚舍、拿弗他利以及但支派所分到的地。

0: 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示筛、亚西曼、踏买。好，迦勒分到西布伦之地以后呢，为了在那里定居，他又歼灭了亚纳族人。好，约书亚记的15章15到19节经文记载，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迦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好，第十五章先标出了犹大支派所得之地，才列出城市。那么今天大部分的城市呢，已经很难在地图上来找到了，因为这些城市远在南地。约瑟他是雅各12个儿子之一，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呢，各算作一个支派。神拣选利未支派为祭司，他们是没有土地的，因为神就是他们的产业了。所以呢，得地为业的仍旧是12个支派，而不是13个。好，约书亚记的16章1到4节经文记载，约瑟的子孙拈阄所得之地，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以耶利哥东边的水为界，从耶利哥上去，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又从伯特利到路斯，接连到亚基人的境界，至亚他律，又往西下到亚利提人的境界，到夏伯赫伦的境界，直到基色，通到海为止。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好，那么便雅悯所得之地呢，在犹大支派以法莲及但的中间。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书亚记的19章第9节经文记载，西缅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所以西缅人在他们的地业中得了地业。好，在第15章呢，我们就看到犹大支派得到特别的恩宠，因为这是王的支派，他们要在政治上、宗教上建立以色列国的首都，地点呢就是耶路撒冷，由大卫去选定。由于犹大分到的土地呢过于他们所需要的，所以南边的部分呢就分给了西缅。西布伦分到的地呢是下加利利海的内陆水域，以撒家的产业呢是从西边的塔伯山直到加利利海的南边，也包括了北起加密山，南到推罗西顿附近的沿海地带。拿弗他利安居在加利利海的东边，但的地呢在便雅悯和地中海之间，后来部分的但族北移，在靠近拿弗他利的北边来定居。那么这段经文呢，让我们就看到了神他非常关心选民及其土地的，土地和人民紧紧相连，所以神不只是把迦南地赐给选民，也按照宗族支派来仔细的去分配土地的。每一个支派呢都有自己的地，神把每一个人和他的产业都放在心上，神教导我们，神也关心我们的生活。那么对神来说呢，你的私生活一点都不私密，像是一本敞开的书。好，约书亚记的19章49到51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希拉城给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

0: 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拈阄所分的地业。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好，你也许会认为了，约书亚是一个属神的人呢，成功带领选民攻打迦南地，一路都是打胜仗，以色列人呢会让他任选一块中意的地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哈，以色列人呢没有提出这个想法。约书亚他自己做了决定，他选了亭拿希拉城。这个城离示罗大约是11英里，是一片荒地。约书亚呢他选了一块最差的地。那么这个事呢让我就想到了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的时候，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你先选剩下的给我。于是呢罗德他就选了最好的土地，那么剩下的他才给亚伯拉罕。你看，这就把人的本性给显出来了。约书亚所选的地呢和沙漠地差不多，那么这显出了约书亚他的品格，也让我们更加认识到以色列人了。他们乐意让神的忠心仆人拥有又小又差的地，他们竟然是扪心无愧。有些教会或者是福音机构呢，让忠心服侍的同工在退休时一无所有，这真的是不应该的。唯利是图的企业呢，还会照顾员工的退休生活，但是神的子民在这件事上反倒是失败的。好，摆在我们面前的陶城呢，让我们对神的教导留下深刻的印象。神他吩咐以色列人要将一些城镇分别出来作为陶城，陶城是为那些不小心误杀了人的人来准备的。神他吩咐设立陶城的命令呢，最早出现在出埃及记的21章第13节，经文说，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在民数记的35章第11节，神他给了很清楚的指示，他说，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以色列民进到应许之地呢，每一个支派有自己的土地了，那么神还吩咐约书亚要分出几座城来作为逃城。好，约书亚记的20章1到3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好，杀人的人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误杀，另外一种呢则是谋杀。在以色列中，杀人犯是要被石头给打死的。今天没有任何的借口，杀人犯呢一般都是要被处死的，并且立刻执行，免得他继续祸害更多无辜的性命。那么这样呢，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警察被杀啊、店主被挟持等无情的杀人事件的发生了。神他最了解人性，这是神的律法。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是预谋而是无心误杀的，那么这个人就要受到保护了。在圣经里头呢有一个例子，根据申命记的19章5到7节经文的记载，两个人在树林里边去砍树，一个人的斧头呢把手脱落了，就误杀了另外一个人了。被害人的兄弟就说，我早知道那个人是预谋存心的，我要杀了他。所以呢，除非有逃城，失手的人就没有机会辩驳了，但是有了逃城，这个人呢他就有逃命的机会了。好，约书亚记的20章4到6节经文记载，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 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好，逃城呢，就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属灵教导。圣经说得很明白，主耶稣基督不但是被害，他也是我们的逃城。在耶稣基督里找到避难所的人呢，都是得救的，可以免于至圣神的审判。那么谁该背上杀害基督的罪呢？其实全世界都有罪。在神眼中，杀害他独生子的犹太人、外邦人都是有份的。但基督降世呢，是要救所有的人的。他在十字架上受死，是为所有信靠他的人开了通往逃城的门。怪责犹太人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就错了。主耶稣不是被钉死在犹太人的十字架上，而是被钉死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所以单单把罪归在任何一个族群身上，这都是不对的。但是每一个族群呢，都是有份的，我们都是有罪的。在使徒行传的3:17-19，彼得对犹太弟兄所讲的第二篇信息中，他就说了，他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而哥林多前书2:6-8就说，外邦人也有罪。保罗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看，这些经文就说明，在神眼中，基督的死，全人类都是有罪的。那么再讲明白一点，就是你是有罪的。那么你也可以把指头对着我说，你是有罪的。感谢神，基督他的死呢，就成为逃城，让我们都可以来逃进去了。好，和其他支派不同呢，利未人没有分到土地。但是呢，在各个支派中，他们分到一些的城，他们就分散在各个支派中来去服侍人。而利未支派呢，则是祭司的支派。好，约书亚记的21:1-2经文记载，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利未人也需要可以居住的诚意和一些牧放用的草地。那么因此呢，从北边的但到南边的别示巴，要给利未人48座城来去居住。那么到此呢，土地的分配已经完成了。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的21:43-45，经文记载，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好，以色列百姓已经在迦南得地为业了，但是呢，他们只得了一小部分。如果他们要得更多，那么就要努力争取。凡是脚掌所踏之地，都属于他们的。至于现在以色列得到的地呢，神应许他们四境平安，得享安息。那么今天我们的安息呢，就是救恩里的安息，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安息。我们活在一个紧张的时代里头，各种压力呢从四面八方就过来了。基督徒最需要的就是进到神所赐的安息里头， 读士师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因为不信靠神，以色列人呢没有把敌人全部的除去，约书亚不可能赐给他们安息。希伯来书的4:9-11经文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好，我们怎么能够进到这样的安息呢？就是要信靠神，因为这是唯一的道路。当犹太人拒绝基督为王，基督也拒绝犹太人的时候，马太福音的11:28就向所有人亲自发出一份邀请。那么到今天呢，这个邀请仍然有效。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就是救恩的安息了。好，约书亚记的21呢，就提到以色列人进入了神所赐的安息里头，那么至少是暂时的。经历旷野漂流和得地为业的征战以后呢，以色列民他们终于享受到在自己的地上来安居乐业，在自己的田里来耕种来收成了。有两个半支派呢，没有和其他支派一样在河西去继承产业，他们就留在约旦河东了。当初摩西应允他们的条件就是必要时要帮助其他支派来去攻打西岸的土地，他们最后呢也信守承诺。那么战事结束之后呢，他们就终于可以来回家了。你看，神他信实的守约，他必会成就他所说的一切话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将进到约书亚记的22-24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的。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上帝造人，不单赐给人自由意志和选择权，还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人借着神所造之物就能认识他，但人若有眼不看，充耳不闻，心里拒绝相信，又岂能获得永生的产业，上好的福分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路加福音的研读，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出自于第六章的37节。哇，这也是每一个信徒的教会生活、家庭生活和所有人际关系层面的一个黄金定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因为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思想，为什么我们不能论断人？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饶恕？路加福音六章37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这的确是信徒想要活出天国的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和我们的行为的表征。因为在前面耶稣刚刚说过你们要慈悲，好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紧接着呢，他就非常详细的把父的慈悲体现在人际关系的层面里，层层递进的让我们知道，不要论断，不要定人的罪，乃是要饶恕人。因为一个蒙了神怜悯的人，也要用同样的恩慈和怜悯去待人。所以我们仅透过一节的经文，就看到了我们人际关系的一个黄金定律。虽然我们通常会被说，你想让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可是这个呢，更落实到实际。第一个就是论断。其实真儿一想到这个，就想到了我们人的双标啊，是我们平常过生活的一个常态。我们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自己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无论是时间，我们的关系，我们所爱好的，我们所爱的人等等，都容易出现双标。只要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会用一个标准，那不属于我们的，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标准。而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其实是最容易导致我们落在论断的一个试探当中。什么叫做论断？论断并不是指完全不能分辨对错，也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够指出罪，不能够说出真相。其实论断是表达了一种自义、苛刻、刻薄，站在审判官的位置上面去对他人做出定罪的态度，这就是论断的意思。换句话来说，论断人的人通常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放在一个无罪的位置，放在一个圣洁的位置，去轻易判断别人的动机、别人的价值、别人的属灵的光景，这就称之为论断。而论断呢，通常是定罪的一个起点。论断偏重于你的内心和言语上的一个评判，但定罪就更进一步了，把人判定为不可饶恕的、不可改变的、不配蒙恩的。我们的态度就意味着说，你今天不配我来原谅你，因为你的这件事情不蒙饶恕。而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代替了神，因为只有神是最终的审判者。我们所能够看见的是非常肤浅的表面和片段，唯有神才能够看到整个全人的动机、背景、挣扎以及未来的更新。 所以基督徒虽然我们可以对罪敏感，我们也可以指出罪，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够定人的罪。定罪是神的工作，也只有神有这样的圣洁和权柄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由于论断，由于定罪，就让我们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谦卑的决定，我要饶恕他人。因为饶恕本身就是把审判权交给神，饶恕本身就是找回到我自己作为人的这个位置，并且愿意让神掌权，包括掌管我的内心，让我可以从里到外都活在怜悯的恩慈当中，不以报复，不以恶来回应恶。所以基督徒之所以可以饶恕，是因为我们先蒙了饶恕，我们先领受恩典，所以也要白白的将我们领受的活出来。好，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正而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容易论断的人，也是一个容易定他人罪的人，也是一个不容易饶恕人的人。但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越发的认清楚自己，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操练呢？那实在是因为真儿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自义的人，而且我们每个人在罪恶的浸泡当中是不自知的。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存留着自义的杂念，论断比较的意念就会因为这个自义的杂念而爆发出来，让我们自己靠着谨慎的残缺不全的扭曲的一个所谓的自义，在神面前去论断他人，最终会失去我们生命的保障和平安。主耶稣曾经问那一群抓着行淫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他的男女老幼说，你们中间有谁没有罪，你们就可以用石头打死他。主耶稣的问话现今仍然直击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有些罪没有犯，不是因为我们不会犯罪，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人有多么的好，而是因为这个罪没有遇到合适的土壤和环境，或者因为我们胆子不够大，或者不具备犯罪的能力，仅此而已。真儿以前也不喜欢听见别人对我如此负面的陈述，觉得把人性放到了不可救药的罪恶地步有悖事实。但是当自己年岁渐长，圣灵的光照进内心深处，才发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实在是真切，并且是惨重的代价。因为人性败坏的真相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我们看到人性败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倍感厌恶。没有人会把自己和那些无恶不作为非作歹的人出于同宗，我们总觉得自己不会坏到那种程度。所以常常当一些社会现象引发了关注和讨论的时候，大家都会站出来说，到底那个人该不该被宽恕，尤其是那些践踏人性、草菅人命、十恶不赦的大罪人。那当然，我们因为不会把自己和这些作恶的人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会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可是当耶稣问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哇哦，我们够诚实的话就会心里战惊。是啊，什么时候我竟然再度的认为我自己比别人好，我自己比别人圣洁呢？难道不是因为基督的福音和他流出的宝血，今天我才得以站立在神的施恩座前吗？难道我活着不是单靠着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之恩吗？什么时候是靠着我的行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错了呢？像这样的想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是十分有必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指责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和其他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很容易觉得自己不像别人，这么的污秽，这么的糟粕，这么的不可救药。但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使我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求主宽恕、怜悯、赦免我们，使我们心中也有怜悯和慈悲，温柔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自始至终，我们唯一的保障就是基督里的救赎，再无其他。亲爱的父啊，求你赦免我，因为除了基督别无拯救。求你帮助我不再自夸，也不去论断，也不去定人的罪。求你帮助我学习饶恕。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章18到21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塔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章18至27节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之下，以西结就好像第二摩西一样，在圣所的启用礼中先奉上赎罪祭，作为祭坛洁净之用。43章18至27节所记载的启用祭坛之礼可分为两段，分别以两天来默想。第一段先记载第一天所献的赎罪祭，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第二段记载了7天的启用礼，是跟随了第一天所献的模式而行。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4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节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4章11至12节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4章8至10节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 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心灵觉得好疲乏同埋失落嘅时候，我就会想起一句说话，就系、我哋嘅心里面有一个空位，原是为主，系咩都唔可以代替。主啊，我嘅心要尊你为大，我嘅灵要以神。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的。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着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哎，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下。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十二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的询问和神的回答。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的1到17节，请听。

耶利米书第十二章。耶和华啊，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耶和华，你晓得我，看见我，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这地悲哀，通过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因其上居民的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绝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我的产业向我如林中的狮子，他发声攻击我，因此我恨恶他。我的产业向我岂如斑点的鸷鸟呢？鸷鸟岂在他四围攻击他呢？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带来吞吃吧。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践踏我的粪，使我美好的粪变为荒凉的旷野。他们使地荒凉，地既荒凉便向我悲哀，全地荒凉因无人介意。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一切尽光的高处。耶和华的刀从地这边直到地那一边进行杀灭，凡有血气的都不得平安。他们种的是麦子，收的是荆棘，劳劳苦苦却毫无益处。因耶和华的烈怒，你们必为自己的土产羞愧。耶和华如此说，一切恶邻，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力起誓，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他们若是不听，我必拔出那国，拔出而且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

维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一起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的一到十七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的询问和神的回答。耶利米书第十二章，我们会感受到这似乎是先知耶利米非常真诚又带有强烈情绪的与上帝辩论的内容。其实耶利米先知的情绪我们并不陌生，在今天这个充满弯曲悖谬的时代，充斥着许多的不公不义的事，以及我们看见恶人当道亨通，善人却被欺负蒙冤，这就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愤怒。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先知耶利米的困惑。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啊，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事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安逸呢？先知耶利米虽然知道，他也承认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但是他所提问的问题可以说是所有信靠神的人在遭受苦痛的时候都会有的心灵呐喊。为什么恶人的道路是通达的呢？为什么行诡诈的人可以享受安逸呢？接着第二节，耶利米指出这些恶人是嘴上亲近神却心里远离神的人，而他自己对神敬忠却要遭受被同胞设计谋害，这就是提到前面第十一章里面所说的耶利米遭到家乡亚拿图的亲友设计要谋杀他的事情。弟兄姐妹，从耶利米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记载，这让我们看见了耶和华神容许我们向他发出真实的感受。先知耶利米并没有压抑他心里的困惑和愤怒，而是直接带到神的面前，他向神倾诉，向神询问。这就是告诉我们，在面对世界的不公不义之时，神的儿女可以诚实地向神呼求，那比虚假的敬虔更宝贵。接着在第五节和第六节，就是神对耶利米的回答。面对耶利米的询问，神并没有立刻安慰他，也没有因此就马上伸手除灭恶人还有那行诡诈的人。我们看第五节，神的回答说，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神这就是告诉耶利米，他眼前所遭遇的逼迫，家乡亲友的对立，这就如同与人同跑的境况。接下来他即将要面对的是君王、祭司，甚至是整个国家的集体对抗，那才是与马赛跑的考验。这就如同使徒保罗所勉励的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

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的七到十三节，这是耶和华神预言将对犹大的审判。虽然耶利米书里一再的预言宣告着神将要发出的审判还有刑罚，但是这并不是说神对以色列无情，反而是充满了他为百姓的悲哀。就像第七节所说的，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这意思就是神看他的百姓是他的产业，甚至说百姓是他心里所亲爱的。因此神对以色列并非是残忍没有情感的，即使是在审判中，神也并不是用愤怒把他们丢弃，而是因为百姓悖逆不肯听从神的行为，致使神不得不远离他们，任凭他们在神的手中遭难。第八节和第九节，神说，我的产业像我如林中的狮子，他们发声攻击我，因此我恨恶他。我的产业像我岂如斑点的鸷鸟呢？鸷鸟岂在他四围攻击他呢？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带来吞吃吧。这里说到神眼中的百姓背弃神，就像林中的狮子向神吼叫，逼得神不得不施行审判。弟兄姐妹，神在第七节的经文里说，我心里所亲爱的，这就表明审判以色列百姓对神而言并不是残忍，而是心碎。最后神宣告要审判那些苦害以色列的列邦，神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十五节神说，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这就是神在审判中恩典的应许。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12章1-17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的询问和神的回答。弟兄姐妹，借着这一章经文的记载，让我们不是看见神严厉的审判而因此误以为神的残忍无情。不是的，神的审判不是终点，而救赎与恢复才是神对属他百姓的终极心意。还有，当我们在埋怨环境不公平的时候，神提醒我们，历史的主权始终在神的手中。求神帮助我们持续的依靠神，活在他的遮盖与保护里。多多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1: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2: 我是王木星，
1: 我是林真儿，
2: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2: 在我们今天周二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来聊一聊所罗门。哎呀，这个圣经当中大名鼎鼎的所罗门啊，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太多太多的内容出自于他。我们今天就透过少年的所罗门看一看哈，晚年的所罗门呢的确也败坏了
1: 晚节不保了，
2: 对对对，但是少年的所罗门的确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年轻时候的所罗门，或者我们说少年时期的所罗门，他可真的是又美又智慧，凡事兴盛。我们说他真的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富二代，也是性二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年少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聪明智慧，也非常追求的这个孩子呢。他因为父母亲的特殊的婚姻关系，之前的一个兄长已经被击杀了，所以呢他是父母亲完全悔改认罪之后的一个受祝福的产物。
2: 所罗门呢是拔示巴和大卫彻底悔改之后的第一个孩子哈，而且承载了一个巨大的祝福。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曾经也有人写信问过，说那他俩都奸淫了，他俩都犯那么多罪了，神还祝福他们的孩子，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怜悯和信实。
1: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卫他彻底悔改之后呢，他跟拔示巴生下所罗门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我一定会赐福给你的这个孩子，而且呢断不会绝了你的王位，有人会坐在你这个王位上。所罗门呢就是神应许给大卫接替他王位的。我们知道后来大卫他的亚沙龙，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就要抢夺这个王位嘛，
2: 是。
1: 但是所罗门呢就由神一直的保守。他在幼年时期最明显的一个生命状况就是他不求财富，他不求外在的地位，他不求任何这些东西，他只求智慧可以判断人民的诉讼案。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他被他自己的父亲很深远的影响，他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王，而在他幼年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2: 在列王记上第三章五到九节呢，就记录了这一段。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呐，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哇，我觉得这一段话真的是，就觉得这个所罗门情商太高了哈。不论是对父亲的评价，还是对神的认知，还是对自己的评价，每一个都是那么的精准到位哈。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所罗门并不是一个无智慧的人，
1: 绝对不是。
2: 在自己明明有智慧有能力的情况下，还愿意谦虚的求智慧，而且求智慧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神的百姓，神的民。这个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所罗门真是好根儿啊
1: 我们可以这么说哈，所罗门呢的确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者。我们就从他所写的箴言和传道书，完全都是一个从上而下的浇灌的智慧的一个产物。我们知道说，如果是人参悟了什么东西的话，其实完全没有办法到达那个高点。那所罗门是领受， 他是完全领受从上浇灌下来的智慧。而为什么神会浇灌他呢？就是因为他少年的时候所渴求的是讨神喜悦的事情，他渴求智慧，而且他是专心的求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他求的智慧的目标不是为了自己，为了让自己能够国家更强大啊，或者是这个金钱更丰盛啊，或者是自己能够得到更多人民的喜悦，不是，他完全是为了神所赐给他的这个国家和民族。那正因如此呢，神喜悦他的这个祷告，并且说不单单我要给你智慧，所有你没求的我都要给你。
2: 是，
1: 这就像耶稣所带给我们的主导文，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有一切都要加给你。那所罗门就是求在了神的心意里面，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主我其他什么都不要，我也不要长寿。
2: 管理好你的百姓，
1: 你知道有多少的君王都是求长寿吗？
2: 是，
1: 我要长生不老，或者是我要疆土扩张等等，唯有所罗门他求在神的心意里面。但是可惜的一点就是，他在幼年的时候长久的这一个拥有智慧呢，并没有让他在持续的追求上面持续不断的去认识神。就是因为他当时求智慧的时候，他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只求智慧带给他做事的能力，而不是更深的去认识神。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他晚节不保了。不过我们今天先讲他在少年时期和所有其他年少时期的人的追求有什么不同。我们就拿普遍的现在的青少年来看一看吧。青少年现在都在追求什么呢？自我为中心的享受，因为体贴肉体是我们的一个倾向嘛。那青春期呢，是一个肉体最蓬勃、荷尔蒙最发旺的时候，他们的自我意识最强的时候，所以你很难让一个青春期的人不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他都是自我为中心，他的世界就是他自己嘛，所以他会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去以自己的标准去判断这个世界。但所罗门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愿意出离自己的世界，去以神为中心，去以他人为中心。正因为他身上的担子重，一个人的身上担子重的时候，他就会促进自己的成长，会早熟，他会更加的愿意去承担与自己的担子匹配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和责任。那当然他就发现了，不行，我不够聪明，我不够智慧。相比于他的同龄人，他已经太聪明太智慧，就像刚刚妹妹所说的，情商高，智商高，什么商都高。但是就是因为他身上的担子太重，他要承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亡和利益，他必须要看到他自己不足。所以因此他看到他的不足了，他才说我不行，我没有能力。正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不行这件事情讨神的喜悦，不是因为他的强讨神的喜悦，而是因为他弱讨神的喜悦。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人类的败坏的起点就是在我强，
2: 我觉得我行，
1: 我能做神。但是所罗门他意识到他不行。那你会发现啊，在青春期的孩子最常讲的就是我可以， I can do it。你不行，他对父母亲都说 You know nothing， 对吧？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他不听劝，他也不受教，他也不愿意在别人指导他的事情上面以一个谦卑的态度去成长，因此就阻碍了青春期很多时候一个最好的机会可以成长。那我们借着所罗门呢，我们也鼓励青春期的父母亲能够帮助自己的孩子早早的养成一个谦卑的一种软弱的态度，就是我不行，我需要耶稣，我需要依靠神，而不是说我完全靠自己。因此所罗门在箴言书三章五节到六节就清楚地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经典的经文是我们常常喜欢写给我们自己青少年的儿女的，因为他们不容易专心仰赖耶和华，
2: 是
1: 他们非常容易依靠自己的聪明，他们非常不容易认定耶和华来指引他们的道路。
2: 是，
1: 但是所罗门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仰赖耶和华，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他认定神， 结果神就指引他的道路。
2: 所以传道书前面呢讲了很多很多的虚空，但是他却在最后向所有的这些年轻人发出了一个提醒，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书的最后的这两节经文真的是所罗门一生的精华所在，就是他走过了自己虚空的这一生，什么都拥有了，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真的是什么都拥有，要钱有钱，要国有国，要位有位啊，要重妾有重妾，要重子有重子。但是就像列王记上11:6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的一生就是他起初的时候，少年的时候他还算是专心，但是随着他能力的增加，随着他国土疆界的扩张，随着他国力的强盛，
1: 随着他的妻妾的增多，
2: 对，随就有钱了嘛，就男人有钱就变坏嘛，对吧？所以呢他的生命就开始往下走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从所罗门的一生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这个爬坡的过程当中，一个小小的石子和懈怠就可以让我们从这个上升的过程当中瞬间跌落谷底。所罗门就是这样啊，圣经当中对他的评价居然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大家要知道这一句话真的就把所罗门前半生所有的辉煌全部抹杀掉了。
1: 对，而且你要知道后面在列王记上和下记载的很多的王，以色列王都有这句话，
2: 是
1: 他们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的先祖，专心仰赖耶和华。但是你知道吗，在大卫临终的时候就是告诉所罗门，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而且呢你要认定他，你要一生以认识耶和华做你的追求。可是偏偏就是所罗门追求智慧，却只是为了做事，却不是为了要更深的认识神。
2: 所以弟兄姐妹们哈，如果我们是为人父母的，那我们就必须要迫切的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迫切的让孩子真正的认识神。如果收音机前有我们的这些小弟兄小姐妹，我们的这些小宝贝们，我们的下一代，那就像所罗门所说的，总意就是敬畏耶和华。当你们真正的学会敬畏耶和华，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小弟兄小姐妹们，你们就可以成为你们同时代人的祝福，你们就会成为同时代当中的那个光，那把盐，带给这个世界更多的希望。所以站起来吧，孩子们。
1: 对，而且你们不会到了晚年的时候而晚节不保。
2: 是。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我主内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池塘的小故事。对于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来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培养我们的品格、塑造我们的人格，并且来锻造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更重要的事情了。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学习、生活、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不要忽略了上帝在我们小小的生命当中也有他最最重大的计划，就是要让我们透过每一天的读经祷告去认识他的真理，而从小就能够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好，我们下面先安静我们的心，来到天父上帝的施恩座前，

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的日子都是您赐给我们的礼物。求主您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愿意在天天的日常当中去经历您的慈爱，也愿意用您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心，能够在我们日常的每一件大小的事情上面去体会您的心意，也能够真的训练自己的品格更像耶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昨天的故事我们说到了猫头鹰爷爷出谋划策，让全部池塘里的青蛙一起大声的呼叫，以至于村里的村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特别迷信的村民呢，就给村长建议说，是不是因为我们供着的蛤蟆精已经出现了，他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呢？听说啊，是谁抓了蛤蟆精的孩子，他就会发出巨大的声音，让他们交出自己的孩子，如果不交啊，他就会用水灾来惩罚人类呢。另一个村民说，哎呀，前几天娃们家的老师让他们去池塘捕捉生物，抓回来观察，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啊？村长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带着人挨家挨户的去核查到底是谁家抓了池塘里的小青蛙或者是蛤蟆。终于村头的那户人家的两个孩子承认，当天他们去池塘边抓了两只小青蛙王子回来，可是他们非常想要观察这个特殊的青蛙品种，不想把青蛙们放了。迷信的村长说，哎呀，就是你们这两个傻孩子惹动了蛤蟆精啊，你们赶快去把那两只青蛙放了吧。正在村长说的时候，蛤蟆大哥已经跳到了两个孩子家的屋檐上，他就鼓足了气大声地叫，呱呱呱呱。这一声和普通的小青蛙叫声可不一样啊，这只又大又丑的蛤蟆的叫声洪亮而尖腔，可把村长吓坏了。村长想，天哪，蛤蟆精都追到这里来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于是他下令让所有的孩子们把白天池塘里抓的所有的生物都放回去。于是孩子们拿着各样的瓶瓶罐罐来到池塘边，将他们所捞的各种小鱼小蟹小虫小虾都放回了池塘边，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两个青蛙小哥哥。蛤蟆大哥和青蛙弟弟看到大家齐心协力帮助哥哥们和小伙伴们都回来了，就非常非常的开心，整个小池塘的居民都沸腾了，大家就纷纷的议论说，猫头鹰爷爷实在是太聪明了，

蛤蟆大哥原来这么的勇敢和善良，他可以不顾一切的去帮助自己的朋友们，哪怕他们曾经肆无忌惮的嘲笑他。而最最重要的是，蛤蟆大哥让小池塘的居民第一次这么团结，并且有了一次完美的合作。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这两只青蛙哥哥就已经忘记了他们差点因为骄傲和自负把命都给搭进去了，也忘记了蛤蟆大哥到底是怎么为了救他们而见义勇为，一个人铤而走险的去营救他们。所以呢，慢慢的他们的态度和言语就居然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总是对蛤蟆大哥不屑一顾。尤其是每一次当其他池塘小伙伴们开始嘲笑蛤蟆大哥长得丑的时候，他们两个也不由自主的要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这让蛤蟆大哥非常的伤心。今天如果你是蛤蟆大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一定也会觉得非常伤心难过，对吗？是的，我们常常发现身边有这样忘恩负义的人，而我们自己也时不时会犯这样的错误。神非常看重我们从小养成美好的品格，做一个忠诚、良善、正直、公义的好孩子。好像蛤蟆大哥和青蛙小弟一样，他们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但却勇敢、聪明、乐于助人。不管身边的人是怎么样的，都不能影响我们的品格和态度。因为神看重那些敬畏他的人，即便自己吃亏，也不愿意改变原则，以恶报恶，总是选择过一个诚信、良善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以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他牺牲舍己，谦卑温柔，赦免重罪，恒久忍耐。求主帮助我做一个忠诚良善的孩子，不管别人怎么对我，我也不要以恶报恶，乃是要以善胜恶。求主帮助我成为一个您荣耀的见证人，在我的家和学校、邻居朋友中都为您做美好的见证。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五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请列一下神到底喜悦人有哪一些的品格呢？第二，您需要训练哪一些的品格呢？但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透过今天的读经故事和讨论，能够更深的体会神所喜悦的品格是何等的重要，而我们有哪一些欠缺的地方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天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操练。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非常的开心在生活神学系列当中和您相遇。这几天呢，咱们在聊关于时间的话题，最适合不过的就是把我们的时间分配，对时间的理解和认识，怎么去成为管理时间的一个忠心的管家，尤其是在这个忙碌纷乱的时代，我们怎么才能够不被时间追着跑，而是能够善用自己的每一天，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昨天呢，正儿跟您分享了自然论者、无神论者他们对时间的认识和基督徒对时间的认识有何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聊人是如何在自己有限的时间和人类历史长河当中与永恒相遇的。我们将从历史神学和时间的关联当中去思考，为什么我们对时间的态度和观念，它真的决定了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是怎么去面对我们的生命的。使徒行传17章26到27节这么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这是保罗在雅典看到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他心里着急，于是呢，就在会堂里面，并且每一天在街市上面与他遇见的人去分享神的道，辩论神的真理。于是他就讲到了刚刚这一段话。保罗他提出来，人类的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神的创造。无论是什么民族、什么文化、什么历史阶段，皆在神的主权之下。人不是随机的存在的，而是神安排、精心设计，并且把我们放在某一个历史时间，这就代表着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我们的年岁、我们的原生家庭的环境、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在某一个人类历史点出现，都不是巧合，而是神精心的计划。他期待在我们的时间里面与我们相遇。他造出万族住在全地，没有一个人不属他，也没有一个历史、一个文化是他不知道的。而且保罗提醒雅典人，神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他也提出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限制。我的出生的年份，我活着的这个世代，我生命的各个季节，我在某一个地方生活的时段，全部都在神自己的定准当中。换句话说，亲爱的朋友，你的年代是神所选定的，你生的这个时刻和世代都是神所预定好，并且有他特殊的历史目的和永恒计划的。所以当人失去意义感、失去存在价值的时候，往往是从自己的眼光当中来看待并且寻求解释。当然我们无法去理解，原来神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对我们的拣选，原来他从来不做没有目的、没有计划的事情。从古至今，我们都充满了对时间控制的一个欲望。从科幻小说中，从文学作品当中，我们都看到了坐着时空机穿梭于历史当中的想象和记载。近些年来十分火爆的穿越剧也带给人许多新鲜感和刺激。的确，我们为什么不是生在唐朝，不是生在明朝？为什么我不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或者当人类登上月球那一刻，我为什么不在欢呼雀跃的现场呢？我们可以大到对其他世代、其他文化，或者我们置身在另外一个历史时期的一种幻想之中。
或者是我们微小的意念去比较那些我们羡慕嫉妒渴望拥有的生活品质、生活方式或者是人际关系。哎，我为什么没有生在那样的家庭？为什么我不能够拥有那样的环境？等等等等，这些非常微小的意念，它其实反映出来的就是我们并不喜欢也不愿接受我们生存的这个年代，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之所以成为我，是有神荣美的计划的。正因为我们不知道神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并且不相信这有他自己的美意，所以我们身心灵都处在一种抗拒的状态当中。因此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想要突破时间限制的这种欲望，想要为自己设计我认为更好的蓝图。其实在这样的心态下，它更加反映的就是我们不晓得永恒的神，他早就已经介入到我们有限的历史当中了。他按他自己的旨意放我们在某个地方，他规定了我们所住的疆界，它包括我们的国家、民族、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成长的社区、我们的朋友圈、我的职场，甚至我的教会，都不是偶然的，是神把我们刻意放在里面，让我们可以借着所生活、所面对的一切的环境和一切的机遇，可以遇见他。所以保罗用了一句话说，要叫他们寻求神。原来神把我们放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寻求神。人生为何活在时间当中？为何活在特定的年代？为何出生在特定的家庭，身处某种特定的文化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人寻找神、遇见神、经历神，并且最终可以认识神。保罗还说了一句美得让人震撼的话，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亲爱的家人，神透过时间来亲近我们，他不是远在天边高高在上漠不关心的上帝，他透过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季节，透过苦难，透过变迁，透过历史持续不断地向我们喊话，他也透过我们成长的家庭与文化，透过每一次机会，甚至也透过每一次的限制，让我们持续不断地去转向他。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但关键我们一直在逃跑，一直想要飞跑地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人生各样的困惑。明明他已经早就启示自己，所有的一切关于他、关于我们的都启示在神的话语当中了，可人说我偏不，哪有这么美的事儿？读一本圣经就能够知道了啊，还是需要我自己努力呀。所以人把他已经放在我们面前的筵席弃之不顾，仍然要饥肠辘辘地去靠着自己的力量寻找自己认为能够说服人的答案。好可惜啊，神在时间里面不断地追寻我们，不断地伸手呼召我们，不断地找寻我们，但我们就是不断地逃跑，不断地离家，不愿意回头。亲爱的听众朋友，神是在时间里面与我们相遇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时间表不是偶然的，是神亲自的安排。无论我们在哪里，在何时出生成长，在哪里能够遇见什么人做什么事，其实里面都有神的主权。他安排了我们的年岁，他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遇见他，但我们仍然有自由选择的意志。
我们要么就是回应他的呼召，要么就是继续的在黑暗的时间当中去搜寻我们自己想要得到的答案，却不愿意接受他已经为我们提供的答案。人不是在永恒当中遇见神的，而是在我们的时间当中去经历神的。神在我们的时间里面与我们相遇，然后才把我们带进他的永恒里面。只有当我们驻足在我们存在的这一个时刻，望向他，回应他在持续不断的生命当中的呼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他原来真是我时间的主。他在我的生命的每一个季节不断的想要靠近我，寻求我，并且呼召我。那今天我们怎么回应他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自己需要做出的决定。从昨天到今天，正儿用诗篇90篇的第二节，加上今天使徒行传的17章26到27节，形成了一个整合的时间神学观念。神超越时间，创造时间，而人则是在神所安排的时间当中去经历他，去寻求他，去回应他，去认识他。换句话说，永恒的神为了让我们回到他创造我们时候那个永恒的心意里，竟然选择进入到我们的时间点与我们相遇。现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脱离时间存在，因为神把我们放在有限的时间里，其终极的目的是要让永恒与时间相遇，那就是他带给我们的完全的救赎。今天我们所存在的生命的季节不是偶然的，一定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要带着使命感去回应他在我们这个世代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明天呢，真儿将来分享时间的定义，并且希望透过时间的定义能够带给亲爱的听众朋友更深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有限的时间里活出永恒来，将神在永恒里面的心意可以透过我在时间里的真实的生活而彰显出来。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准时守候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咯，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耶稣的缘故，请你来怜悯我们的国家。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非常非常的特别。今天我们要来谈怎么样帮助孩子独立。那个独立其实不是只是在讲的是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某一个阶段，而是他的一生当中，作为父母亲的我们怎么样在不同的阶段学习一个非常困难的功课，叫做放手。我想这不只是对父母亲困难，特别是对华人父母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样放手，什么时间点放多少，这个主题你有什么想法？
1: 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议题哦，特别是我们现在都是为人父亲，那我们也都非常疼爱我们的孩子。那我相信在我们华人父母呢都非常非常的疼爱我们的孩子。但是在我们疼爱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也会觉得我的孩子怎么会这么不独立，就是当我的孩子在家里面，然后就找东西，然后就是说他好像根本就没有去找，就直接说妈，我找不到什么东西。
0: 对，
1: 然后我太太说你找了吗？就在这里，就在这里。然后他就说妈，好像什么事情就是他根本就没有直接去，
0: 至少他找的是妈，不是找爸。
1: 对对，他好像都没有先去做什么事情，他是没有自己先去尝试，就说妈，好爸，就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们爸爸妈妈也就觉得说，哎，为什么孩子这么不独立？可是其实说真的，有没有可能他们的不独立是我们造成的？
0: 有没有现在有很深的控告跟定罪来了
1: 啊？至少是我自己啊，我讲我自己啊，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孩子的不独立其实是跟我的教养方式有关？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就会想说为他多预备一些事情，多照顾他一些事情。我还记得我以前我住的上一个家，然后我们的走下去大概十步路就走到一个便利商店，然后我的女儿就说她要自己走。我那个时候大概她小学五年级吧，四五年级，她走下去到那个便利商店，然后我就说爸爸陪你去，爸爸陪你去。因为我就一直觉得很担心，很担心说万一她怎么样。可是其实你知道吗，我家就那时候住在一个大马路的旁边，非常大条的马路，
0: 而且还不用过马路。
1: 对，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旁边。然后说爸，就在旁边而已，我自己去就可以了。好，然后但是我就说我要不要我陪你去。然后等到他小六的时候呢，他自己要搭公车，在同一条马路上面，然后只搭三站，然后就可以到学校。那是小六的时候再立三站。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好担心，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陪他去。我说爸不用，我自己可以坐公车。然后到现在他走路可能大概走十几分钟去学校，然后我就说爸爸陪你走。好，然后他就说爸爸不用，我可以自己来。那其实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牵挂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就是在我们这样的牵挂，在我们这样付出爱的时候，其实孩子他也很难学习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有他要学的功课。我曾经看到有人这样讲，他说人的第一次独立是为了找自己。人在青春期的时候第一次学独立是为了找自己，可是人的第二次独立是回归自己。他说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是人第二次独立呢？就是孩子长大之后。孩子长大之后，因为你知道爸爸妈妈他在儿童的时候，人他把他分了三个阶段。人的小的时候呢，人是非常依赖父母亲的，但是当他到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要脱离父母亲。
0: 对，
1: 他一直想要脱离父母亲，想要找到自己，对不对？可是当他从那个之后，他开始越来越独立，越来越独立，他开始从学校毕业找工作，然后组成自己的家庭，有孩子，他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他开始又越来越为了别人活着，为着他的孩子活着。直到他的孩子也长大之后呢，那时候他就面对了第二次的独立，就是他可以回归自己。那么我当我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呢，其实那是一个在职场上面非常成功的人，然后他呢也是一个就是跟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新朋友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爆米花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起度过这快乐的时光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的单元前，佳佳姐姐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我们要常常将天父上帝的话存在心里，好帮助我们凡事都能够满有从神来的信心和平安哦。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小朋友，还记得昨天背诵的旧约圣经约书亚记一章九节的经文吗？佳佳姐姐要再带你复习一次哦。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约书亚记一章九节。小朋友，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你可以不用惧怕和惊惶呢？因为天父上帝他必赐力量和安慰给你啊，使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只要向天父上帝祷告和倚靠他，就能够得胜。注意哦，是倚靠上帝才能持续的蛮有能力，不胆怯也不害怕。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咯。

0: 小象。非洲的天气好热，可是这儿的动物们一点都不怕热，它们高高兴兴地玩着躲猫猫的游戏。轮到厚脸皮河马布鲁罗当鬼的时候，长颈鹿史黛拉和斑马莎莎找到一个很好的地方躲起来。笨头笨脑的布鲁罗走过他们身边时，竟然都没有发现他们。突然草丛里发出了一阵声音，布鲁罗于是大叫着，
1: 出来出来，我找到你们了。
0: 原来树丛里有一只小象，但是怎么搞的，大家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象，因为它是一只绿色的象。
2: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
0: 绿小象很害羞地问。布鲁罗气吁吁地说，
1: 我们不要跟一只绿色的象一起玩，走开。
0: 绿小象难过地走开了，它只好自己玩。它用鼻子卷起一个椰子壳放在鼻子尖上玩耍着。变色龙奇波在树上看到他，就说，
2: 你怎么不和他们一起玩呢？
0: 绿小象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2: 他们不愿意跟一只绿色的象一起玩。
0: 奇波对他眨眨眼儿说，
3: 我有一个好主意。
0: 是什么样的好主意呢？原来他们来到了一个泥巴坑，绿小象全身涂满了泥巴，干了以后就变成灰色的象了。奇波说，
3: 你现在看起来就跟别的象一样，我保证他们会跟你玩了。
0: 大家真的没有认出绿小象来耶，奇波的小小把戏还真是管用。一群动物玩了一个新游戏，大家冲向一棵椰子树，看谁撞下来的椰子最多，谁就赢。现在轮到绿小象了，他冲向椰子树，撞下了四粒椰子，他好高兴。可是这时候大家生气地看着他，因为他撞上椰子树时身上的干泥巴剥落了，大家看到他身上真正的颜色，大叫着，
3: 你是个骗子，
0: 大家一拥而上。绿小象很害怕，洗掉身上的泥巴，他怕挨揍，赶紧溜走。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孤独，这么的难过，他很失望地哭了起来。突然他听到背后有说话的声音，
2: 真是可惜他们把你赶走，可是不要难过嘛。
0: 绿小象转过身来看，原来是变色龙奇波。来，我们去找小猪福奇玩。绿小象好奇地说，
2: 你不讨厌我是绿色的象吗？
3: 哦，才不呢，正好相反，我觉得你很棒啊。
0: 奇波很大声地说。绿小象听了很开心，于是奇波跳上了绿小象的背，一起走了。炎热的太阳照着大地，阳光在空中闪闪发光。他们到了小猪福奇的家时，已经精疲力尽了。附近有一个小小的池塘，绿小象对奇波和福奇说，
3: 我让你们惊奇一下。
0: 他跳进水里，用鼻子吸水，然后往奇波和福奇的身上喷，这样冲澡好好玩啊。小猪福奇突然尖叫起来，他吓死了，一群狮子从树林里向他冲过来，可是狮子看起来比福奇还要害怕，他们大叫，
4: 失火了失火了，整片草原都烧起来了。
0: 斑马莎莎、河马布鲁罗和别的动物都跑过来了，大家都很害怕。河马问，
5: 是现在该怎么办，我们跑不掉的，大火烧得比我们跑得还快啊。
0: 绿小象想起了冲澡游戏，他说，
3: 我们挖一条水沟，把大家围起来，让池塘里的水流进水沟，水沟把大火隔开，我们就安全了。
0: 大伙儿一听立刻动手，每个人都尽力地挖，在大火烧过来时，水沟已经注满了水，大家紧紧地靠在一起，小动物站在大动物上头，他们都很害怕，目不转睛地看着大火。温度这么高，大家都不能呼吸，渐渐地都受不了了，一定得想个办法解决。 绿小象怕烧到鼻子，很小心地把鼻子伸到水沟里吸水，再喷到其他动物身上。其他的象也跟着绿小象一样做，可是它们不能用太多水，因为水沟不是很大。绿小象抬起头来，天上掉下来什么东西呢？啊，原来是雨水，下雨了。雨水滴到它的背上越来越多，大家都明白，原来是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大家齐声的大叫，这场大雨救了他们。大火也很快就被扑灭了。动物们很开心地聚在一起，地上一片泥泞，河马布鲁鲁大声说，
5: 我们来玩滚泥巴好不好呢？
0: 他很友善地看着绿小象，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主意，于是开始在泥巴上滚来滚去。绿小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那就是他可以和大家一起玩了。绿小象他感受到他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小象。小象曾经为了掩饰自己的特征而接受变色龙齐波的建议，跑到泥坑里把全身都滚满了泥浆，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当这种欺骗的行为被发现时，换来的是更多的不谅解。绿小象很委屈，因为他并不喜欢骗人，只是想消除别人歧视的眼光，但无论如何，欺骗的行为是永远得不到赞赏的。我们很高兴看到绿小象有个圆满的结局，因为森林里的动物们不再因为它的颜色特异而歧视它。绿小象的聪明善良证明除了肤色以外，它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亲爱的小朋友，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不小心成为了一个只按人或物的外表就做出判断的人呢？甚至常常带着误会、狭隘的眼光来观察，而忘了用心去想想看，和用头脑去做出正确的判断呢？佳佳姐姐相信，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生活的环境是充满了冷漠、不接纳和欺骗。也因为如此，我们岂不是应该要更关心、接纳别人，并且乐意给别人机会，让他也可以发展自己的长才呢？除此之外，小朋友，别忘了爱你的天父爸爸也是一个爱世上所有小孩的爸爸。有一首歌叫做《耶稣喜爱一切小孩》，在歌词中呢，就说到耶稣喜爱世上一切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红黄黑白种，都是耶稣心宝贝，耶稣喜爱一切小孩。小朋友，你就是耶稣心里的宝贝，你知道吗？因为你很特别，你是独一无二的，他就是爱你的天父爸爸，他就是爱你原来的样子哦。那么最后呢，佳佳姐姐就要在这首耶稣喜爱一切小孩的歌曲当中向你说再见了，我们就下回同一时间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不要像流云流浪天边，不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你可知道在那永恒的世界，幸福的人可以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的生命不是云烟，不是为偶然出现。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谈四个要点：第一，不被打败；第二，不要分裂；第三，不要灰心丧气；第四，不要争辩。最近，我偶然发现一个忧愁的秘方，我相信这是我认识的人采用的方法。其实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忧愁，现在我得到一个结论：如果你在寻找使你忧愁的新方法，或许以下这些想法当中的一两条可以令你陷入更绝望的深渊中。好了，使你忧愁的方法有以下十点。第一是自寻少麻烦，不是坐着等待麻烦来到，而是自找麻烦。第二是丧失自己看事物的视角，并且任凭它吧，不把主要的事放在第一位。第三是让自己很担心，对自己不能做的任何事情全都很担忧，只是担忧。第四是做一个完美主义者，不够完美的话就责备自己和他人。第五是自以为是，一直完全自以为是，成为唯一一个永远正确并且严格要求自己要正确的人。自己是唯一一个正确的人，并且坚持自以为是。第六是除了别人的最差和最软弱的地方之外，不能信任或接纳别人，并且总是怀疑责怪他人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第七是总是拿自己的短处跟别人比，这保证会让你很快就痛苦不堪。第八是对不喜欢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性情急躁爱发火。第九是待人接物不全心全意。最后第十是以使自己忧愁的人生目的取代苦中带甜的心智去看待生活中的刺。如果你定期的使用这个处方一段时间，保证你会成为上帝的创造中最痛苦的受造物。撇开玩笑不说，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忧愁的人，难道不是吗？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教会显然有很多忧愁的人。如果今天你和愁眉苦脸的生活态度作战，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一到五节的这五节经文所说的话对你是很好的良方。保罗没有对付忧愁的良方，事实上他也不清楚幸福的想法，但是他确实有可以带给你真实和永恒喜乐的人生哲理，那正是我们所寻求的。经历们英文圣经在第四章的开头用到因此这个词，和合本圣经却没有把这个词翻译出来。因此这个词总是引导我们回顾前面的经文。你知道的，每当看到因此的时候，你肯定会问因此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你回顾前面的章节把它弄明白。上一章及第三章所讨论的各种信息是关于十字架的仇敌和我们在基督里不断长进的责任。保罗说我们被那些要消灭我们的敌人包围，并且我们根本不是这地上的国民，所以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你必须记住这些事。接下来腓立比书四章第一到五节的经文包含四点劝勉，遵从这些劝勉能帮助我们的生命成长。好，如果你有圣经，现在查看圣经，思想这些劝勉的话语。第一，靠主站立得稳；第二，在主里同心；第三，靠主喜乐；第四，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与其让这些圣经经文成为口头禅，不如让他们建立我们的人生观，让我们以此为鉴戒，让我们别只做字面意思的事，而应该

来实践它的内涵。好的，现在我们来谈第一个重点，不被打败。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一节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如果你已经读了这节经文，你马上就明白保罗的意思，就是有关他和腓立比信徒之间的关系的五件事。保罗对他们发出强而有力的指导之前，他一直受到他们的爱戴，他以发自内心的大爱来劝勉提醒他们。请注意，保罗说到有关腓立比信徒的五件事。首先，他称他们为弟兄们。腓立比信徒如同使徒保罗的家人，他们不单单是一群聚会的会众，他们是他的家人，他们是他的弟兄们，他看他们是他的属灵弟兄和姐妹，因此他称他们为弟兄们。事实上，你不能错过这个事实。保罗在经文中以称呼他们为弟兄的方式来显示他对这个特别的教会有极大的亲和力。第二，保罗向腓立比信徒表达他的爱。请注意，在同一节经文里，他两次称呼他们为他所亲爱的，一次在开始，一次在结束。第三，保罗说腓立比信徒是他极其想念的人。保罗明白上帝赋予人的崇高价值。保罗在罗马被囚禁的时候，渴望得到上帝给予他和朋友之间的友谊超过其他任何事。并且当我们在信心里成长和成熟的时候，我们都明白个人的关系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和他人有良好的关系，如果你有亲密的朋友，如果你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你就知道那才是真有价值的。那就是保罗所说的道理。他想念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们对他而言是特别重要的。第四，请注意，保罗说腓立比信徒是他的喜乐，他用同样的方式描写他所牧养的其他弟兄姐妹。举例来说，如果你正在做笔记，你可以记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因为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内容与他对腓立比教会所说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他这样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了什么？什么是我们的喜乐？你知道我们的喜乐是什么吗？他说，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们就是我们的喜乐。最后，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保罗指出腓立比信徒是他的冠冕。保罗期待将来在基督宝座前的审判，并且他认为腓立比信徒象征上帝因着他的忠诚而为他预备的冠冕。请注意，回到腓立比书二章第十六节那里，保罗已经提过这件事，请翻开你的圣经来看一看。他已经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教导过腓立比教会。请注意，他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保罗说的是，我看着你们腓立比信徒，并且看到你们是如何长大成熟。长大成熟一直是腓立比书的主题之一。他说，当我看到你们正在成长，我迫不及待地想站在上帝审判宝座前，聆听上帝对我说，干得好，你很好地栽培了他们，你很好地鼓舞了他们，你很好地牧养了他们，他们是你的冠冕。因此保罗器重这些信徒。保罗称腓立比的信徒为弟兄，他两次称他们为亲爱的。他说他很想念他们，他称他们是他的喜乐，并说他们是他的冠冕。他说完这一切之后，就开始劝勉他们。他说，在主面前站得稳。他希望腓立比信徒的信心得以坚固，他希望他们明白坚守他们已有的地位对于他们是很十分重要的。现在
这里看上去似乎有矛盾的地方，因为保罗说在最后的时刻我们会相聚在一起，所以保罗教导他们要努力奔跑，但在这章里他告诉他们要站住。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觉得保罗应该下定决心，你到底是要他们奔跑还是要他们站住？好的，这里是有所不同的。保罗在本质上说的是成长和成熟，在基督徒生命中的长进，你必须一直向着标杆前进。但是当说到信心、教义以及持守，那么你必须站稳不动摇。这里有两个暗喻，在他们成为信徒的道路上是完全不同的。当说到渐渐长进、渐渐成长、渐渐向前迈进，你必须一直向着目标奔跑。这个目标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来招你们得的奖赏。但是当涉及基督教教义的时候，保罗则说你必须持守。实际上在圣经里有一件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的有趣的事，那就是信徒很少被教导去进攻仇敌。举例来说，圣经里说抵挡恶者他就会逃离你。你曾经听过人们说啊，我们将会领管撒旦的领土，我们将会攻取统管撒旦的领土，我们将追击敌人就像追赶野猪一样，我们将俘虏那个老我，那就是我们将要做的事。当我们谈论崇拜，我们强调要站立得稳，敬拜上帝，可是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正在维护上帝已经赐给他们的领土，他们正在谈论上帝赐的礼物。不过我发现圣经中并没有教导我们要准备去追赶撒旦，攻入撒旦的领土，推翻他的统治，战胜他。你或许听到别的人这么说，可是圣经说我们要持守上帝给予我们的土地，并且站立得住，不放弃任何一部分。我偶尔读了尼托森这位很有名的传道人的书，他的灵命境界很高，他的作品造就性很大。他在正道中对罗马书六到八章进行了很多讲论，我偶尔读了他的一些著作，使我恍然大悟。我说是的，那是对的，我明白了。请听一听他写的其中一段话。他这样写道，争辩战和攻击战的不同是这样，在前者我得着了立场，只设法守住它，而在后者我还没有得着立场，正在征战以得着它。这正是主耶稣所从事的征战和我们所从事的征战之间的不同。他的是攻击的，我们在本质上是争辩的，他与撒旦征战是要得着胜利，借着十字架他将征战带到阴府门口，把撒旦所掳掠的从那里掳掠出来。今天我们与撒旦征战，不过维持并巩固基督已经得着的胜利，借着复活上帝宣告他的儿子胜过了整个黑暗的范围，并且将基督赢得的立场赐给了我们。我们无需征战以得着他，我们只需抵挡一切的挑战者来持守他。这一段言论真正帮助我了解奔跑和持守两者的含义之区别。这里告诉我，在耶稣基督里我已经拥有了胜利，并且耶稣所要求我去做的就是持守，不让任何人把他从我这里夺走。这是一个鼓励，因此不要被打败。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说，亲爱的弟兄们，我想念的你们，你们是我的喜乐和冠冕，要靠主站立得稳。在腓立比第二章提到的犹太派主义者来告诉你们，你们没有自由，不要让他们从你们那里夺走基督已经赐给你们的领土。当有人来试图告诉你们，你们没有得救，或者告诉你们虽然得救了，但后来又失去了救恩，你们不要让他们夺走你们的救恩。当上帝完成了十字架上的事工的时候，上帝已经把救恩赐给你们，那是你们的地位，
耶稣支付了全部赎价，并且成就了救恩。今天，基督的教会总是不断地面对攻击，敌人想夺取基督徒因信靠耶稣基督而享受到的权利。保罗说，如果你们想取得胜利，那么你们就不要被打败，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请注意，那是你能坚定不移的唯一方法，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主。保罗在这封书信里一再使用靠主这两个字，我们是靠主得胜。好，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谈不要分裂。还是在腓立比第四章二节说，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不要分裂。请注意，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很明显的，你一读这处经文就知道腓立比教会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事情连保罗当时也不清楚，他很想弄清楚，他完全了解教会的基础，如果分裂有摩擦是无法忍受的。如果他们连自己的朋友都不能信任的话，那么有谁能抵挡敌人的进攻呢？腓立比教会当时发生的事情使保罗深感为难。你还记得当保罗来到腓立比城创建教会的时候吗？你还记得那个教会是怎样开始的吗？他到腓立比的时候，那里还没有教堂，甚至连犹太人的会堂都没有。他听闻在河边有安息日祷告会，于是他去了河边，并确信那里确实有祷告会。猜猜谁在那里？只有一群妇女，没有一个男人，只有一群妇女。在那群妇女当中，有一个卖紫色布料的，名叫吕底亚。他成为腓立比城最著名的归信耶稣基督的人。腓立比教会是由一群妇女开创的，我需要在这里停一下，称赞姐妹们，因为你们已经成为上帝在他教会中所做事工的一部分。教会欠了虔诚姊妹们一笔巨债，可能永远无法偿还他们。有一位作家这样写道，他们教养的孩子，他们提供的服务，他们谱写的诗歌，他们的祈求，从有尼基培养出提摩太，从玛利亚的尊主颂，从妇女参加马可楼上的祷告会。从上述可知，教会欠了一笔债，他永不能还清所有姊妹的奉献、服侍和支持。那我们全体上帝的儿女都对这件事说阿们。要不是上帝带领这群虔诚的姊妹一路陪伴我们，没有人得以在基督里，你知道吗？每次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打电话给我母亲，为她对我生命的巨大影响来祝福她。在这里说到腓立比河边的一群妇女建立的教会，由于其中两位非常杰出的妇女，就是有阿爹、寻都基的纷争，教会分裂了。尽管其他圣经经文都没有提到他们，但是保罗指出他们在福音上与他一同受苦。他们之所以在教会十分杰出，除了因为他在教会中已有的影响力以外，还是因为他们对会众的影响极深。威尔斯比牧师在讲道中谈到两个妇女，他给他们分别取的绰号叫讨厌和敏感，这两个形容词还挺恰当的，不是叫做有阿爹和寻都基，而是叫做讨厌和敏感。这两个妇女之间持续发生了一些事情，你知道他们名字的真正含义吗？有阿爹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甜蜜的、芳香的，这个女人的名字合起来就是甜蜜的香气，而寻都基的意思是友善的，或者与人和睦相处，所以甜蜜的香气和与人和睦相处成为腓立比教会的主要问题。有人曾说，如果腓立比教会是保罗的冠冕，那么有阿爹和寻都基就是保罗身上的刺。这话或许是正确的。如果你已经和我们一起读过这份书信，那你一定知道保罗已经应验并且再三重申贯穿这卷书信的其中一个主题，那就是合一。他在第一章九节那里为他们祷告，
说愿他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在同一章的27节，保罗劝勉他们要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接着在第二章第二节，保罗再次提到合一这个主题，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接着他在第三章的16节再一次谈到合一，他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保罗的评论很具体，回到第一章那里看一看，我们会感到好奇，为什么保罗在第一章谈论的不是他在第四章提到的冲突，并且保罗也不断地告诉他们要有同样的心思，坚信他们能够合一。我们不知道当时这件事究竟是怎样的，但是现在保罗说得很具体，他在书信中点名提到了两个人。你认为我坦率吗？只要想想保罗，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在信中特别提到两个女人，具体的谈到他们是谁，指名道姓的对他们说，姊妹们啊，我希望你们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因为你们正在教会内制造压力。我们必须明白，保罗知道对于教会肢体中最小的疼痛，如果置之不理的话，可能会变成大问题。当我首次参与一个规则非常简明的教牧事工时，我父亲对我说，如果你能照顾好各小教派，你将永不会有分裂。他说的对，保罗在这里很细心地处理这些小纷争，因为他不想看到教会分裂。曾经有牧师带着伤心的故事来对我说，如果问题刚发生我们就处理有多好，当教会出现了大分裂，情况就不堪设想。保罗是一个聪明的牧师，他写信给这个教会警告他们，如果教会允许这两个妇女继续纷争，那么不久教会就会出现大问题。好了，下次我们继续看保罗委托谁去处理这些问题，请记得再来收听《和谐的喜乐》下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怎么啦？
2: 心情不好。
1: 为什么？
2: 哎，好烦啊，不想说了。
1: 那我们来为你祷告。
2: 祷告有用吗？
1: 当然有啊，不然先替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了。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都是怎么形容你的父亲呢？你了解他吗？小青每次想要为父母亲代祷时，就是在与我的天父聊聊我的父母，同时将我心里的担心与祝福交托给天父。祷告前的担心与情绪，在祷告后真的会轻松许多。不过当小青在与天父或其他人聊起父亲的时候，自己总是不知道从何聊起，因为接触父亲不如母亲频繁，父亲平时也不太常表露自己的心。所以我们妇女在情感交流上相对于母女来说实在平淡许多，大多时候自己并不确定是否真的懂父亲的心。今天小青想与姐妹朋友聊聊我们的父亲，让我们透过天父的心更深地认识我们与父亲的爱。亲爱的朋友，你懂父亲的心吗？懂不懂没关系，我们都可以学习更深地认识自己的父亲。圣经有许多经文都提醒我们，做儿女的要尊重、听从、孝敬父母亲。小青相信更深刻地认识父亲是从孝敬父母开始。现实生活中有一些父亲对女儿相当照顾，让他们时常感受到父亲温暖的爱，女儿也很自然地孝顺父亲。然而也有朋友表示，他们的父亲没有负起应负的责任，因为父亲的冷漠并且任意对待孩子，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极为艰辛痛苦。孝顺父亲对他们来说真的好难好委屈。也许我们都曾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上帝难道不知道这世上的父亲差异极大吗？有的父亲在世人眼中根本不配得到尊重，但是为什么上帝只单单告诉我们做儿女的都要孝敬父母呢？孝敬的原文有尊重、珍视和重视的意思，但这并不等于盲目顺从或纵容错误。上帝一定知道地上的父母并不完美，但他要我们在他所设立的亲子关系中学习尊重与顺服，因为这也是对神的尊重与顺服。有些朋友在成长中经历了父亲不公平、忽略甚至错误的对待，对这样的朋友来说，孝敬父亲可以是尽力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理解父亲的软弱，并且努力做到不报复，选择饶恕，选择将审判交给神，选择走在神的光中。这过程真的非常不容易，不过我们可以慢慢来。有盼望的是，许多姐妹在这样的过程中真正了解了父亲，安慰了自己，也明白了上帝的用心。无论我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父亲，耶稣基督来就是向我们显明我们的天父是慈爱、公义、乐意接纳与赦免的父亲。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通往天父的路，让我们在他里面经历重建与医治，活出神儿女的尊贵。国际学员传道会创办人白利德博士说，我们对父母的态度会影响到我们对神、对耶稣基督的态度。不管我们的年纪有多大，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环。然而，现在社会中渐渐增加的怪罪父母风潮令人担忧。 许多成人为了要设法理解自己情感挣扎，不断指责父母的过错，而自己却不愿意去承担圣经所教导的责任，也就是圣经十诫里当孝敬父母的诫命。白博士说，我在辅导工作中曾与数千人协谈过，我发现那些对父母仍有积怨愤恨的人，其实根本无法完全爱神顺服神。神要子女孝敬父母，不只是祝福了父母，更会使子女受益，所以对父母的积怨愤恨会夺去神对为人子女的祝福。好姐妹，让我们挪开一切的怨恨，让上帝的祝福全然临到我们与父亲的身上。

小青在婚礼中看到父亲牵着女儿走向新郎的那个画面，真的好感动。一方面想起自己的婚礼，一方面也思想到这时候所有父亲的内心的复杂心情。我们真的很难懂父亲的心，但父亲又何尝懂我们的心呢？接下来小青要分享父亲给女婿以及出嫁女儿的话，盼望我们都能多一点认识父亲对女儿深藏在心的感动。在婚礼上，父亲对女婿说，孩子，第一个抱他的是我而不是你，第一个亲他的是我而不是你，第一个爱他的人是我而不是你，但是愿意陪伴他一生的人，我希望是你而不是我。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爱他，请不要伤害他，不要抛弃他，也不要跟他说，你跟我说，我带他回家，因为他是我用一生守护的宝贝。亲爱的女儿，今天是你出嫁的日子，恭喜你终于要走向另一个家庭，也是你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你出嫁时的喜气日子，却是我这个父亲最落寞的季节。婚礼上的热闹景况，在婚礼过后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屋子。记忆中的你，从小到大的笑声变为死寂沉默，有的时候时间比人更落寞。女儿，你一直是爸爸心中的小太阳，总是给爸爸温暖的笑容。为了你，爸爸工作再累再忙也不怕。记得你小时候，我不敢抱你，怕我粗粗的胡渣弄痛了你。当你长大了，你只愿和妈妈谈心，跟朋友说心里话，爸爸只能在一旁呵护你。当你成年离家工作，我天天等待你的电话，只为换一份安心，直到你在远方也有好好生活，好好吃饭。不过一转眼，你就要和身边这个小子离开家了，但身为爸爸的我，却还来不及说一句我爱你。爸爸只希望这个小子会比我还疼你，比我还懂得走入你的内心。爸爸一直以来只能远远地守护着你，却不懂你的内心世界在想些什么。但女儿，我只想要你知道一件事，爸爸依然会用剩下的人生去守护你。爸爸不愿意去想象你离开我，再走进别人家庭的这一天，因为这天我将失去我的一切，但这一天还是来了。你出嫁离家的那一刻，我选择忍着，忍着眼泪，忍着不舍，但爸爸的失落，你看见了吗？那时我对着眼睛泛红的你说，女儿，一定要尊重爱慕你的丈夫，但是要记住一件事，你们夫妻之间的争吵或不高兴的事，别对我说，因为他是你的丈夫，你终究会原谅他，但我不会。女儿，是时候让你飞翔，父母的拥抱再紧，也总是要松开。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爱是为了放手，爸爸真的好爱你。如果可以，请把爸爸留在你的童年里，留在爸爸的青春里，因为那里有你与父亲最亲密的爱，因为那里有你给父亲最甜最暖的笑容。女儿，你出嫁了，爸爸祝福你，爸爸也会永远用余生守护着你。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姐妹朋友聊聊我们的父亲，让我们透过天父的心更深地认识我们与父亲的爱。亲爱的朋友，天父上帝是我们永远的父亲，他爱我们也爱你的父亲。我们在父女关系上的一切缺乏，天父都知道也明白，所以他正以温柔的爱一点一滴地补上。就在我们透过孝敬父亲、感念父亲、思念父亲的同时，我们将经验到最真实的父爱。圣经以弗所书六章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是的，让我们在主里开心喜乐地与父母连结，在主的爱中享受最亲密的亲子关系，在主的心意中得着父女关系的医治与重建。好朋友，若你此刻好想念父亲，就赶紧打个电话吧，或是透过祷告与上帝聊聊你对父亲的思念。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你与父亲的故事与此刻的心情。你可以透过救恩之声或是良友电台网站节目的留言板留言给小青。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非常非常的特别。今天我们要来谈怎么样帮助孩子独立。那那个独立其实不是只是在讲的是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某一个阶段，而是他的一生当中，作为父母亲的我们怎么样在不同的阶段学习一个非常困难的功课，叫做放手。我想这不只是对父母亲困难，特别是对华人父母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样放手，什么时间点放多少，这个主题你有什么想法？
1: 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议题哦，特别是我们现在都是为人父亲，那我们也都非常疼爱我们的孩子。那我相信在我们华人父母呢都非常非常的疼爱我们的孩子。但是在我们疼爱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也会觉得我的孩子怎么会这么不独立，就是当我的孩子在家里面然后就找东西，然后就是说他好像根本就没有去找，就直接说妈，我找不到什么东西。
0: 对，
1: 然后我太太说你找了吗？就在这里。然后他就说妈，好像什么事情就是他根本就没有直接去，
0: 至少他找的是妈，不是找爸。
1: 对，他好像都没有先去做什么事情，他是没有自己先去尝试，就说妈，好爸，就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们爸爸妈妈也觉得说，为什么还是这么不独立？可是其实说真的，有没有可能他们的不独立是我们造成的？
0: 有没有？现在有很深的控告跟定罪来了啊！
1: 至少是我自己啊，我讲我自己啊，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孩子的不独立其实是跟我的教养方式有关？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就会想说为他多预备一些事情，多照顾他一些事情。我还记得我以前我住的上一个家，然后我们的走下去大概十步路就走到一个便利商店，然后我的女儿就说她要自己走。我那个时候大概她小学五年级吧，四五年级，她走下去到那个便利商店，然后我就说爸爸陪你去，爸爸陪你去，因为我就一直觉得很担心，很担心说万一她怎么样。可是其实你知道吗，我家就那时候住在一个大马路的旁边，非常大条的马路，
0: 而且还不用过马路。
1: 对，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旁边。然后说爸就在旁边而已，我自己去就可以了。好，然后但是我就说我要不要我陪你去。然后等到他小六的时候呢，他自己要搭公车，在同一条马路上面，然后只搭三站，然后就可以到学校。那是小六的时候再立三站。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好担心，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陪他去。我说爸不用，我自己可以坐公车。然后到现在他走路可能大概走十几分钟去学校，然后我就说爸爸陪你走。好，然后他就说爸爸不用，我可以自己来。那其实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牵挂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就是在我们这样的牵挂，在我们这样付出爱的时候，其实孩子他也很难学习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有他要学的功课。我曾经看到有人这样讲，他说人的第一次独立是为了找自己。人在青春期的时候第一次学独立是为了找自己，可是人的第二次独立是回归自己。他还说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是人第二次独立呢？就是孩子长大之后。孩子长大之后，因为你知道爸爸妈妈他在儿童的时候，人他把他分了三个阶段。人的小的时候呢，人是非常依赖父母亲的，但是当他到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要脱离父母亲。
0: 对，
1: 他一直想要脱离父母亲，想要找到自己，对不对？可是当他从那个之后，他开始越来越独立，越来越独立，他开始从学校毕业找工作，然后组成自己的家庭，有孩子，他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他开始又越来越为了别人活着，为着他的孩子活着。直到他的孩子也长大之后呢，那时候他就面对了第二次的独立，就是他可以回归自己。那么我当我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呢，其实那是一个在职场上面非常成功的人，然后他呢也是一个就是跟孩子的关系很好的人，然后他就在谈到说，其实他怎么可以跟孩子关系这么好？很多人都很羡慕他，说你的事业很成功，那你的孩子也很好，然后他们自己也在职场上面也很好，然后呢他们跟你也有很好的关系，你怎么能够跟他们保持这样的关系？他说因为其实我也学习从我的孩子身上独立， 我自己也发现一件事情，很多的父母亲其实没有办法从孩子身上独立。
0: 是，
1: 对，
0: 哇，这个点好棒哦。
1: 所以他就是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越来越没有自己了，所以他必须要再一次回归他自己。
0: 说真的，做父母亲，其实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很大部分的时间是我们认知是孩子需要我。
1: 是，
0: 那我们也在孩子的需要上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一个父母亲的角色，在陪伴他们的成长。到一个阶段，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个是孩子对我的需要，一个其实是我对孩子需要我的需要。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刚才你讲那个东西，突然让我想到，很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戒掉的是，我需要孩子像是婴孩般对我的这样依附的需要。
1: 是，
0: 那这个东西其实说真的，那一种被需要感其实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独立出来的。
1: 对，
0: 那那种感觉其实是某种程度也是一种瘾头啊，因为我们其实想要成为他们的天啊，我们想要成为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答案，我们想成为他们的依靠。那这些都一开始都没有不好，可是我觉得其实说真的，很多的时候孩子没有办法独立，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想要他们不再需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依附关系。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是父母亲的问题，讲穿了是我们需要他们持续的在这样的一个跟我们的互动的里面，反而是我们没有办法调整那个感觉，我们没有办法调整在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不同的季节所需要做父母的扮演不同样的角色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你就发现有很多那些的长辈父母亲在孩子已经五十岁已经成家已经立业了，他们对待的方式还是好像孩子是十几岁的孩子一样，那个讲话的方式好像孩子是很就是都是不懂事不成熟，然后就是那个我觉得其实很大的部分其实是父母亲的关系啊。
1: 所以这个人就这么说，他说很多人哦，对子女长大之后他就会面对一个很大的失落。其实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我遇到很多的父母亲就是在面对空巢期的时候，他非常失落，因为以前他可以每天带孩子上学，每天帮孩子做便当，每天都有孩子在他身旁，他的重心是完全是孩子。然后你知道更多是他会想到很多孩子，你知道很多人那些收集越多孩子的照片，拍了孩子越多的影片，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然后看着那些照片跟影片在那边流泪，就是很难过，就一直在想说，他会一直去想孩子还在他怀中的时刻，孩子还拉着他的手，孩子还跟他撒娇坐在腿上那些时刻。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我坐一个长辈的车子，然后那个长辈他两个孩子都在国外了，然后其实我看到他的孩子只要回国的时候，跟他就是非常亲近的关系，我很羡慕他们家庭有那个很亲近的关系，但是。我也必须说，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个很健康的事情，就是说他们是很紧密的，但是那个不是他绑住他的孩子，因为他的孩子在国外也有他们的学业，也有他们去追求的一些事情，那但是他的孩子只要一回到台湾那就是很靠近，只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就是很靠近，可是他也能够有足够的安全感跟给孩子这样的自由，让他们去追他们的梦想。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讲，他就看着我跟我的孩子互动，就说文华啊，好好珍惜吧，好好珍惜吧。他说不会永远都在这个阶段，孩子跟你不会永远都在这个阶段。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本书，讲到亲子教养的书，他说其实孩子从出生之后，他的能力就是在不断的往上。那你知道父母亲在开始就是生下孩子之后，他其实就在不断的往下，所以不断往下是其实我们的健康状况，你会发现我们的力量各方面都在不断的往下。我觉得我在生老大的时候，我抱老大的那个力量跟我现在抱我的二女儿的力量就差很多了。你知道我的太太照顾老大跟照顾这个二女儿的时候，其实感觉就是不一样了，你的身体的状况是不一样。我记得我老大的时候，我很喜欢坐狗在地上爬，然后就带他这样子，然后我老二的时候我也这样效法他，我就让他坐在我背上，然后他就说
0: 你就起不来了，
1: 爸爸快快快快快，告诉你我复健了一个多礼拜，每天都到医院去热疗电疗报道，因为痛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身体在走下坡嘛。你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你的见识你的东西，可能各方面你所看到的东西，你知道的东西可能已经比你的爸爸更多了，可能比你爸爸妈妈更多。那重点是这样，这个交汇点要在什么时候？孩子不断的往上， 爸爸妈妈不断的往下，那个交汇点是什么时候？有的时候呢，在台湾可能是30岁，甚至可能还没有40岁，但是在国外西方可能是18岁，在这个交界点就是18岁，哎，爸爸妈妈就已经给孩子自由，他们到了外州去读书，到了别的地方去读书，所以孩子就已经有这样的自由。那当然在那个之前，他们就不断的预备，为了那个交汇点。其实我应该这样讲，就是父母亲的放手，当然小时候在某一个阶段之前，你要很细心的去顾着他，可是到一个阶段之后，就慢慢慢慢逐步的放手，逐步的放手，而且你放的时候是你知道你还在他的身旁，你还在看着，你还在陪着他，你还可以引导他，但是你试着让他去做决定，你看着他判断，也许他会犯错，也许他会搞砸，但是你还在他旁边，但是你慢慢慢慢预备那个交汇点的来到，好让他能够真正自己的独立。那我就看到我刚刚看到这个那个职场上面很成功的人，然后呢，他的孩子跟他也保持很好的关系啊，大家很羡慕的。他就讲这句话，他说：“其实我们要很珍惜这个第二次独立的机会，就是把心思从孩子的身上再带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他这么说，他说要少想子女一点，多想自己一点，愿意好好的面对自己，从那个责任重大的父母亲回到单纯的自己。我也想起我跟我的父母亲讲过这样的话，我就说：“爸爸妈妈，不要再担心我了，我会把我自己照顾得很好。你们要多多照顾你们自己，你们要好好的过你们自己的生活。”你知道，我就想到，我当时我的父母亲他们就常省吃俭用，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我跟我爸爸妈妈这个对话，我说：“爸妈，我已经走上服侍主的道路，那代表我把这个地上的这个财物啊这些事情已经是看淡了，所以我才能够来服侍神嘛。就是说，我已经是要追求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那我说，爸妈说你们不用太担心我。我记得当时我就想，因为我的弟弟其实也是很需要被照顾的。我的弟弟因为有这些精神的疾患啊，那其实是需要被照顾的。我就说，爸妈你们就好好的过你们生活，也不要省吃俭用。我希望你们就快快乐乐的把你们这一生所累积的一切，你们就是好好的用它，你们也不用想要留给我。好，你们就是快乐的过你们的生活。我觉得有一阵子呢，我觉得我父亲就还是没有听明白，他还是就会觉得说他要所有一切都还在继续在赚钱，还在继续为我们在累积什么东西。但我说爸，不，我希望你能快乐的享受你的生活。直到前几天，我女儿就跟我讲说：“爸，你知不知道爷爷买了一台新车？然后买了一台还蛮大的车，跟我想象我爸爸会买的车子。当他跟我说的时候，我想象跟我爸爸买的车是完全不一样。其实那听完之后，我露出一抹微笑，我就觉得，我爸爸总算有好好的为他自己活。也许他终于想说，他一直想要开这种车子，然后他终于去买，用他自己存的钱，他自己去买一台他喜欢的车子。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他能够开那台车子自己出去玩，带我的妈妈去兜风。我觉得说真的，有些时候，第二次的独立，这真是很好的机会，把眼光更多从孩子转向自己，好好照顾那个你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照顾的自己，因为你总是在牺牲自己去照顾孩子，但现在这个时候是你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时候。
0: 很多的时候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过度的把焦点放在孩子的身上，以至于孩子成为我们的偶像，孩子成为我们的价值感、安全感跟满足感的来源。所以当我们要所谓的放手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其实我们教他透过我们的眼光来看世界。其实现在我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其实他们教我好多东西，因为他们的他们所接受到的资讯，你知道那种流行文化还有很多，你知道啊，我真的觉得其实他们说爸，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啊，然后我就是那种似懂非懂，然后或者是一个我熟悉的名词，可是用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或者是说他们所面对到的这种生活，我觉得其实你知道那种被孩子需要，我相信我们在孩子生命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那种重要性不会改变，因为我们其实是爱孩子，在这个爱中持续的扶持他们。可是那个我讲说那个重要性是我，但是那个角色的 的改变，我觉得那个拿捏，其实我觉得真的某种程度，其实可能从一个角度来讲，西方的世界，因为它比较看重的这种独立个体的一个发展哦，其实对我们来讲相对的容易，相对的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对我们来讲，其实真的在那种很亲的一个群体的一个依附关系的里面，真的当孩子真的不需要我们接送他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失落哎。
1: 所以你终于知道我的孩子自己坐公车，自己走路，我自己有点失落。
0: 其实我们有一种，就是那种你说那种不放手，其实不是不愿意放手，而是觉得说，我如果放了，是不是这个关系就会变了？或者是说，当他表明他长大了，是不是他就不需要我了？或者是说我是否在这个价值的，就他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对我们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打击。我觉得特别是这个世代的父母亲对于孩子的那种爱跟保护哦，好像是很呵护，可是呵护到一个地步，其实到底在呵护的是孩子，还是呵护的是我们自己脆弱的小心灵啊？嗯，那个我觉得就是其实真的很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让我们来真的是检视，其实有的时候该放手的时候，其实我们放不了手，不是说不愿意放，不是说不放，是放不了啊。嗯，因为好像你知道那种放好像会我们其实看见到的是我的一个失去跟我的一个失落。其实很多的父母亲刚才讲到的是再次回归我们的自我，或者说我们需要从照顾孩子当中也独立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某种程度你知道我们讲到说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需要离开我们的儿女回归到
1: 再回到跟妻子联合，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真的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婚姻其实也是因为在孩子的议题上面我们太专注跟太投入到一个地步，其实也是忽略了经营我们的婚姻跟我们的配偶的关系哦。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角度，其实那个回归到真正神所创造的我们，我相信其实孩子的成长阶段是有一个季节，可是那个季节真的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会碰到孩子的所谓的这个家庭的一个空巢期哦，就是孩子真的长大了，他出去了，成家立业。那当然在华人的家庭，在我们一般亚洲的家庭里面，这个出去的这个动作其实是比国外西方的这些社会是慢很多。坦白讲，说真的，他要结婚通常才会搬出去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这都是我们最终一定会面对到的一个季节。
1: 慢很多，真的慢很多。所以你知道，在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我相信你也是一样，我们都还可以看到很多他们其实没有结婚，可是因为现在台湾结婚也晚嘛，所以有很多时候就是真的到三十几岁，
0: 而且房子也贵啊。
1: 对，所以他们三十几岁其实还是住在家里面。那其实有时候跟父母的这种互动就很微妙，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三十几岁
0: 然后还是有，
1: 可是好像感觉像十几岁的这种感觉，父母亲
0: 还是十点半前回到家
1: 弄早餐，然后父母亲还在帮他们整理房间，然后我就
0: 洗衣服，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有时候都觉得说，这个好吗？那好，那其实说真的，其实我觉得父母亲到一个阶段之后，当孩子真的长大之后，我觉得你一定第一个你要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说真的，其实当你把自己的健康顾好，你好好的。你好好去运动，然后呢去游山玩水齁，让自己的身心灵都很健康。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
0: 是。
1: 哦，那其实你也是帮助他们，因为你能够越健康。而且说真的，我也是看到另外一个人这样讲，他说其实这个阶段有很长吗？没有很长欸。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的孩子都长大，他们可以独立，他们从大学从研究所毕业开始找到工作了，他们好像看起来可以独立了。其实说真的，你接下来再有的黄金时期大概可能15年吧，10年15年，好，这个阶段是你走得动，你还可以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当然还有一个阶段可能就你可能也不那么常出门了，好，就是说但是有一个阶段是你还可以蛮常去活跃的在外面去做一些事情，可能有一个黄金时期。好，那个黄金时期你好好的珍惜它，把握它，要当做上帝给你的礼物。那当中其实也跟你怎么样让自己更充实，比如说你可以去上课，你可能甚至还可以去进修第二个学位，学语言，参与你喜欢参与的社团，你早就已经想学乐器或想学

0: 这样子好很紧绷。他也这样讲说，哎，那你呢？就算你的孩子生了孩子，就是你有孙子孙女了，你也不要变成帮佣跟保姆。
1: 嗯，
0: 好，他说他讲一个论点很有趣，他说你不要取代了你的孩子应该学习的功课。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一代，在他们当爸爸妈妈的时候，他们大概就是得要自己去照顾嘛。
1: 是，
0: 对，那所以其实就是说，你也不要取代你孩子在人生当中他可以他应该有的责任，或者是说他可以享受的幸福。其实带这个孩子也是他可以学习的，也是他可以享受的，所以你不要全然的取代了他，你可以帮帮他，可是不要全然的取代了他。那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思考。其实我觉得关键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什么东西会赋予你力量，那就成为你的偶像。那有一次呢，我在跟一对夫妻聊天的时候，然后那个妻子就这样讲说，啊，我希望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我的孩子好就好了。然后那个先生立刻就轻轻地拍拍他手说，哎，不可以这样，不然这样孩子就变我们的偶像。那我觉得这个先生真的非常非常的睿智，就是他就是说，哎，其实说真的，如果我们所有一切的喜怒哀乐都是来自于孩子，那其实不知不觉，孩子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孩子就成为我们心里面满足的来源。那个位置其实是神的位置，其实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带给我们如此深的满足。所以把神当作神，让孩子他们能够走上独立的道路。父母亲放手，其实可以活得更快乐，可以重新的找回自己，也可以找回很快乐的夫妻关系。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孩子不管长到多大，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但在很多亚洲父母的心中呢，不管孩子多大，即使他们已经成年了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办法信任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放手让他们独立的生活，做他们的决定。有人这么说，当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的独立是为了找寻我们自己，随着年日的增长，我们越来越多的牺牲我们自己，都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直到孩子长大成年之后，我们迎来了第二次独立的机会，那一次是让我们能够回归自己。亲爱的朋友，我要鼓励你放开你的心，也能够放开你的手，因为当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你的另外一半享受非常快乐的生活，而当你过得更好的时候，你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美。亲爱的朋友，我要祝福你跟你的孩子，你们都能够永远享受幸福快乐的生活。愿上帝祝福你，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我们继续来回答网络上面网友的问题哦。那有一个网友这样问，这个问题也是关乎男女在交往过程当中，特别是要准备进入到婚姻里面可能会问的问题，就是情侣之间可以有借贷的关系吗？
1: 哦，哇，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哦。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它不是直接的 yes 或 no， 那这取决于他借的金额是多少钱，对不对？好，他说、哦、我今天忘了带钱包出来，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下？这样子，那就是这个，那这个当然跟说，哎，你可不可以借我50万、100万？这个当中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借多少钱呢？第二个是用来做什么呢？嗯，好，是用来做什么？好，譬如说，我们要结婚之前，那其实说真的，我那个时候还是神学生，我刚刚研究所毕业，
2: 然后当神学生很辛苦啊，
1: 然后是神学生，然后我一个月只有11000台币，
2: 就知道你要讲
1: 生活费这样子，然后但是我的妻子已经在这个医院已经当了很多年的护理人员，然后当时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婚礼，我有我该付的部分，嗯，好，但是我说真的是没有，就是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先跟你借？
2: 你11000可以生活，已经算是一个神机啊！
1: 神机，对对对。那所以我就说，是不是我可以我先跟他借，然后我之后再还给他？那之后说真的就是还给他。我记得我当时连戒指都是分期6个月哈，然后去买的。那等等等等，就是这个。

0: 借贷其实是我当时跟我的妻子借，是因为我们要一起走进婚礼的当中，那我有我该负责的部分，但是我就说我之后再慢慢还给他，所以其实就是看是做什么部分。那如果是他是他要拿去投资，甚至是他要拿去
1: 开业，
0: 对对，买车子，甚至都不一样，这些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你要看看说他要借多少钱，然后呢他的这个做用途什么。那第三个，他的记录怎么样？好，比如说他从来都没有过，好，那他一直都是很慷慨的，每一次都是他在照顾你。那有一次他人总是会有这样子，好，那这个就不一样。或者是说他常常跟你借了之后没有还，那这又是另外一个情况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取决于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其实从一个情侣当中的一个财务关系来讨论哦，就是当两个人约会的时候，其实当然你比较。另外一个比较另外一端当然就是那种 AA 制，所有东西都分得非常清楚啊。那这个是你的部分，这个是我的部分。那我是觉得其实也不需要这样。那当然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去约会啊，吃饭啊，或者是看电影啊，或者是一些约会的开销，其实要分得很清楚，我也觉得很怪。那但是我觉得，但是这个方面是说，我今天可能我请，然后那下一次可能对方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那种比较不算是所谓的一种借贷的一个算得清清楚楚的一个关系。那我当然也建议是说，男方在这样的一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可以多担待多承担也都很 OK。 那其实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其实这种所谓的借贷大概比较有可能的在婚前会发生的，要不然就是可能家里面有紧急的需要，那可能在金钱上面的周转会有困难，要不然的是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有目的性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共同的愿景，想要去买一个比如说可能房地产啊，或者是买房子。那买车子这种东西，其实我就会建议是说，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其实对关系跟婚姻我觉得那最大部分大概可能是家里面有一些紧急的需要，要不然的话就是一些共同的一个真的是它也可以算是一个投资，那也可能是跟你要创业或者是需要的一些这种投期的一些的资金有关系。那这个借贷还要分成几个方面，一个是就是说对方，你借贷的对象是对方，或者是对方的家庭。因为这个钱坦白讲，如果是对方可以自主决定的，那在这个借贷关系当中会相对的单纯一点。可是如果对方是跟他的家人拿钱出来投资，不管是房子也好，或者是你要开饮料店，其实相对的其实是有一些的复杂程度。那因为借贷关系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借贷只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还钱，一个是不还钱。我们会谈这个借贷关系，其实你在婚姻里面大家就大家二人成为一体了嘛，已经不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情侣他还有一个风险是说，我们这个时间点是情侣，借贷关系之后是否会真的进入到婚姻里面。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的例子，是在交往过程当中感觉都在预备婚礼了，然后呢也一起付头期款去买了一个房子，可是最后走不下去。那之后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有相对的一个复杂度。所以我觉得要考虑几个东西，第一个是在婚前是否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是适合的，然后你借贷的金额跟对象是否是真的另外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人他在借这个的过程当中，我一定会提醒一件事，就是有借一定要有还。那可是有时候情侣当中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就是一句话啊，帮一个忙嘛，有这个需要。可是我要说的是，借贷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一件事，就是会不还的可能性。就像做保也是一样，它会有一个可能性是失败，这就是说你的生意失败或者是什么。有时候在谈感情的时候，其实为什么我觉得谈感情的时候 真的不要谈钱，或者是其实你如果真的问我的话，我觉得我其实是比较保留的态度。
0: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他一定很希望知道那思考的方向，所以我把它整理了。第一个，金额很小那就 OK， 好，那金额如果比较大，或是你大概看到这个金额会吸一口气，那我觉得你一定要慎重思考，一定要慎重祷告。好，这是第一个，金额的大小。第二个，做什么？好，如果做的这个用途是非常确实是家里面的急需，或者是说其实跟你们两个人的共同未来有关，好，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就是要来开店，或是你们两个现在就是要筹备一个婚礼，哦，那这个可行性就比较高一点点。那如果是说这个男生要买一个他的 dream car， 哦，你知道就是说，好，那这个就是你要小心。那当然还或者说这个男生做一些你也搞不太清楚的投资，那这个你就要谨慎一点点，小心一点，你就要多一点祷告寻求。但是如果这个借的目的是一个你觉得很正当的，是很对的，甚至是跟你们两个人未来息息相关的，那我觉得这个同意的可能性比较高一点。第三个是跟他过去的记录，他过去都是几乎从来没有提过这样的请求的，但是这次他提这样的请求，或者说他过去曾经有这样的请求，可是他的记录是非常好的，那当然你接受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一点点。我不是说一定就要接受，好，但是如果他这个过去也曾经借过，可是就好像就是灰鬼气，你知道，就是好像我们不要计较了，那好，就没有负起这个责任的，那这个可能性就比较不高一点点。再来第四个，我觉得说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借的这个东西，你绝对可以对他的还款能力做评估。嗯，我觉得任何就是说，包括你就算今天把钱，不要说男女朋友了，就算是夫妻，你今天借他这个钱，你就觉得这个是不可能，他不可能能力还的，或者是你要借给你孩子，你就觉得这个行不通的，对这个还款的能力，对这个本身这个他要去做的这个用途，觉得这个投资是不行不通的，我觉得你当然都可以啊，就是觉得说你要做这个很投机的这个事情，就是假设先生跟你说我觉得这虚拟货币哦一定会赚啊，我现在这个已经看到这个很可能，你赶快去借钱来让我投资虚拟货币，我觉得即使是夫妻，妻子也可以说我觉得这个太冒险了，我觉得不可以。孩子你也可以说不可以，更何况是情侣。我意思就是说，对于还款能力，对于这个本身这个用途是不是个好的用途，正确的用途，这件事情行不行得通，我觉得你不要去失去你的判断力，我觉得这很重要。最后一个我想要谈的事情就是说，其实这整件事情的核心问题在于说，你将来要跟你共度一生的人，他必须在财务上是有责任感，而且他是一个有智慧的好管家。所以如果倘若你觉得他在这个财务的正直度或是责任感上面，你会觉得你有点担心，或者说你觉得他好像在财务上都不是拿来做很好的运用，他好像不是一个有智慧的好管家，那我觉得你不只可以跟他说不，而且你根本就可以对这个感情来做一个很仔细很慎重的判断。很多年前呢，我曾经陪伴过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其实他是个非常非常爱神的人，只是呢他的另外一半就是常常在财务上面呢就是会出一些问题，就是说以至于说他在这个地方欠了钱，然后呢我所认识这个人呢他就去帮助他还，然后呢想不到后来又发现在这个地方又欠钱了，又在帮他还，然后在这个地方又欠钱了，就这样子，甚至到最后呢用这个我认识的这个人的名字再去借钱，所以以至于他的薪水啊都要被扣掉，他都只能拿三分之一，另外都要去还债，就过得非常非常辛苦很艰难的生活。那所以因此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他来跟你借贷，如果你也发现这是他很常有的一个模式，那我觉得你一定要留意，你一定要小心。
1: 对，我觉得其实回头来看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因为一开始主题是借贷关系，因为其实当在婚前可能因为有一些我们将来要住的地方的需要，或者是将来新房的一个布置啊、装潢啊、设计啊等等，这些有一些即便是租房子还是需要有一些这种款项的一些的需要，所以那个其实不叫借贷。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个因为其实当我们一起来买一个房子，其实那不是谁借给谁做这件事， 当然我们可能原生家庭有些环境背景比较好，可以帮助孩子完早一点完成这个梦想，可是它不是一个借贷。所以我们要先厘清，那当然婚前的话，当我们在婚前做这件事情，那我会有一个提醒，就是这个财务的记录要清楚。嗯，意思是说，哦，女方的爸爸妈妈，他因为爸爸妈妈也不是有的是真的是借，那个当然会讲得很清楚。嗯、有的就是说，哎，头期款爸爸妈妈帮你准备了，那接下来每一个月的房贷你们要自己缴。嗯 嗯, 嗯 ，OK， 好，那所以这个要清楚。
0: 是哦，
1: 那或者是男方的准备多少头期款，女方那家人准备多少头期款，这个写得清清楚楚的。嗯 ，OK， 因为将来还是有可能有一些状况。嗯嗯，这个越记载的越清楚越好。那另外一个是在房贷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说，哦，那我这边先付，然后你有时候你就还是清楚一点，
0: 包括登记都要清楚。
1: 那登记的话
0: 是，
1: 如果是婚前。其实我建议的登记两个人的名字，因为不会有问题嘛，因为你还牵扯到的是家长那一端，所以如果进到婚姻里面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都可以讨论，但是婚前的话，真的就建议是两个人的名字共同拥有，因为在处理的时候，其实不会有一方是在没有被知会当中，或者是没有参与的过程当中，这个房子就被卖了，或者是等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彼此关系的一个保护了。那我们其实讲到借贷的关系，真的有几个可能性，真的就是，可能家里一些的急需。可是有另外一个，我突然想到，就很多的时候，其实有一种，就是哎，我们想去旅游，那可能那个旅费稍微有点，那我讲的不一定是个人两个人单独而已，可能就跟一群人出去，那出个国，以前那种出个国三五万跑不掉，那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其实我会觉得有些东西其实真的是考虑清楚，不是说不要有借贷，而是说如果这一笔钱你出来的时候对你来讲是可以接受他不还的。因为真的我必须要说，在感情的里面谈到这种东西其实真的很敏感啊，所以我必须要表达的是说，有一些的在这一些就可能真的对方来自于的环境并不是那么优渥，比如说他是刚刚读神学院那其实在那样的一个筹备的过程当中，或者很多东西当中，其实我们大概不是用一种借贷的关系在看这个，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时候是一个借贷，那我就觉得那种其实越单纯越好，越单纯越好。那没有办法负担的生活，或者是没有办法负担的开销，我会建议是就不要花那个钱啊。嗯，那别人都跑去，一群人跑去普吉岛、巴厘岛、什么岛，那你们现在的财务状况，或者是你个人的财务状况，可能不适合去那些地方。欠钱去旅游这一件事，等于是说你
0: 是很好的财务管理方式。
1: 你在做的一件事是先享受，然后后付费，这个生活的逻辑其实是很可怕的。意思说我不去想代价，我先做了，我先吃了，我先买了，我先用了，我先享受完之后再想，哇，这个还款可能要还很久。所以我有听过那种蜜月到欠到快百万的啊，意思是说他觉得我要三个月，我要环游世界，我要做什么样的东西，他卡就刷下去了、就说他没有在考虑代价。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不只是情侣，这我们当然讲到是情侣之间，其实我们先要谈的是借贷关系的一个生活模式本身是非常值得我们挑战跟怀疑的。
0: 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尽可能的避免我们必须要用借贷的方式去生活。
1: 对，
0: 就是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支出是我们可以考虑到，我们应该量入为出。如果我们必须有些必定要有的是必须的，但是很多东西其实是想要，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去借贷是我们想要，想要那个牌子的车子，想要那样等级的车子，想要那样子的房子，想要那样子的婚礼，想要那样子的旅游，其实想要那样的衣服，想要那样的生活模式，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东西，我们想要那个东西，你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只是满足必须是够的，
1: 是，
0: 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想要那些东西，所以就变成我们进入一种借贷的模式。可是借贷的模式真正的问题是它是不 sustainable， 它是没办法永续的维持下去的。那所以而且它会在你们的关系上面去埋下一个炸弹，不只是你们双方某一个人去借贷，或者是你们双方都用借贷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到最后可能这个债务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一开始只是一点点，只是为了买这个东西，可是真正重要的是不要进到
1: 债务的生活里面，
0: 不要一个债务的模式，不要进到借贷的里面。那这样其实你们婚姻会一直都在压力，在这个窘迫，你的心情也不好，关系也常常会有摩擦，其实这个是不好的。
1: 即便是你，其实我如果说真的，我们可以允许的一个借贷，可能比较像是就是说买房地产、
0: 啊、是
1: 或者买房子这种。可是即便是买房子，我们也会说，在你的经济经济的基础没有到非常稳定的时候，也不要贸然的跟风去买房子，而变成是一个房贷奴啊。嗯，所以我要说的是，即便那是一个可以借贷的一个选项，或者是另外一个，其实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投资，包括学贷。嗯，你的学业，你的，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其实大学毕业的时候是背了一个学贷，那我们觉得如果你真的大学有好好学习的话，那这个学贷也是一个值得的投资哦。所以学贷这种其实投资在一个将来会升值的，就是我们个人包括或者是房地产这种，我们当然是觉得是好，但是也要看时间房子。那当去投资在车，就是借贷车子，我们就一定会讲，这个其实是马上就 depreciate， 马上就它的价值其实从你开到开出去的那一刻，而且有很多的考量是说，拥有一台车其实有很多其他的费用跟很多东西，是不是买车的时候你考虑到的这些消费等等。
0: 除非是一种状况，就是说这个车子它的生产工具，它必须要
1: 有 Uber driver 或者是
0: 对，它必须要开车，或者是它这是一个卡车，它必须要送货。那这当然就是例外的情况，但不然一般情况下车子比较容易贬值，所以我们不会做这样的建议。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回头来看，而是那另外一个是投资在一个创业，我也要说其实有梦真的很好
0: 但创业的失败率是非常高的，
1: 是失败率非常高的。那我必须要诚实的说，在我辅导过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身上，其实你知道 proposal 非常好，但是其实我要说的是怎么样能够在一个创业的过程当中是有被陪伴遮盖，然后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是从来没有走过这个历程，也从来没有跟过团队走过这样的一个历程，但是想要自己做老板，想要自己能够创业等等，这时候其实在募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真的要考虑。因为就像刚才你所提到的那个例子，其实有很多的人他是用做梦在过生活。嗯，他是觉得我可以这个啊，之前所有的失败我可以扳回来，好，所以他那我觉得其实怎么样从一个我觉得怎么样一步一脚印，特别是我们其实在谈的是在情侣交往过程当中，我真的会建议是在这一方面，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去认识彼此的金钱观，嗯，然后也那金钱观就会告诉你彼此的价值观。然后那如果他是会在一个渴望当中尝试要满足一些，其实说真的真的只有基督可以满足我们的身份感跟价值感跟满足感的时候，我觉得我也要提醒是，如果他其实是在追，而且是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望，你也要去思考其实他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的贪婪驱使他，不管是做花这样的一个消费，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或做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些都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0: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 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1: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2: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Thorns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福音书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路加福音第十章，差遣怜悯与专注。这是主对工人的教导，对律法师的教导，以及对马大的教导。这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学习最后一个段落，对马大的教导，要像玛利亚那样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我们今天一同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的38节到42节。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42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这个村庄我们参考约翰福音11章第1节就知道，这是伯大尼。耶稣进了伯大尼，而这时候有个女人名字叫做马大，就接耶稣到了自己的家里。第39节，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按照原文，这节经文有一个也字，这个也是挺重要的，表示他不是无所事事，光是坐在那里享受，而是在做完了一些事情之后呢，也就坐下来听主讲道，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40节，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马大因为有许多事情做，所以他就心里忙乱了，就原文是说分心了，困扰了，觉得负担过重了，就说，主耶稣，我的妹妹只留下我一个人来伺候你，难道你不在意吗？请你吩咐让她一起来帮我。41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这是主耶稣的回答。主不是说他事情做得太多，主乃是说他思虑多到令他受到搅扰苦恼了。主耶稣也不是说做事情不需要用心思，主乃是说心思不要被事物弄得烦扰不安，失去了在主里面所该有的宁静安宁。42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主耶稣说，玛利亚选择的是那上好的，原文的意思是美好的福分，这是很美好的，而是别人所不能够夺去的。主耶稣所启示的，他告诉马大，服侍主的福分，唯有得着主才是上好的福分，是不可被别的事，即使看起来是非常美善的事所夺去的。所以不要因为忙着服侍而把所服侍的主给忘记了。 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记载主耶稣来到了马大跟玛利亚的家中。这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场景，却是带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属灵的提醒。当耶稣来访的时候，马大忙着接待预备各样的事情，玛利亚却是坐在主的脚前安静地听主的话。马大是越忙越急，心里不平衡，甚至向主耶稣抱怨，主啊，我的妹妹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你吩咐她来帮助我。而耶稣的回应是非常温柔的，马大马大，你为了许多的事情呢思虑烦恼，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就是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其实这段经文给我们许多重要的提醒，也是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属灵的领受，让我们记得忙碌的服事可能掩盖了内心的焦虑。马大不是懒惰的人，他是热心服事的人，但是问题不是他做了很多事，而是他思虑烦扰。原文是带着一种被拉扯、被分心的意思，他的心被许多事情牵动，以至于使他失去了内在的平安。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的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像马大，忙工作、忙家庭、忙学业、忙服事，甚至忙在教会里，而我们的心是否也常常被焦虑、压力、责任拉扯，而失去了与主同在的安息和宁静呢？另外，主耶稣所看重的，不只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与主的关系。玛利亚选择坐在主的脚前，这在当时是一个门徒的位置，代表他渴慕聆听，愿意学习，专心在主的身上。耶稣说这是上好的福分，不是因为服事不好，而是因为关系优先于事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以为多做一点就是更爱主，但是主耶稣更在意的是我们有没有花时间与主在一起。另外呢，从这段经文看到比较，彼此的比较会让服事一不小心就变质了。马大原本是很甘心乐意服事的，但是当他开始看玛利亚，他的心就变了，他从服事主变成埋怨人，甚至质问主。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提醒，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当我们的眼目从主身上移开，当我们开始比较，那就有可能会想到，为什么都是我，为什么他不用做。慢慢的，我们的服事当中所得到的喜乐就会消失，服事也会变成重担了。主耶稣提醒，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生命的优先秩序。主耶稣没有否定马大的服事，但是他指出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不是做多少，而是先对准焦点。所以弟兄姐妹，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与主同在，聆听他的声音，因为只有在主前，我们的心才会重新得力，重新被对齐。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被提醒，不是要我们变成什么都不做的人，而是提醒我们先坐在主的脚前，再站起来服事。如果顺序颠倒了，服事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压力了，但是当我们先在主里得享安息，服事就会越来越喜乐。也许今天的我们像马大一样忙碌疲惫，甚至有一点委屈，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主耶稣没有责备我们，他只是温柔地呼唤我们的名字，告诉我们我们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扰，他邀请我们回来，回到他的脚前，安静下来，重新与他同在，因为那上好的福分不是短暂的成就，而是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所能够夺去的。

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让我们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他歌唱，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非常非常的特别。今天我们要来谈怎么样帮助孩子独立。那那个独立其实不是只是在讲的是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某一个阶段，而是他的一生当中，作为父母亲的我们怎么样在不同的阶段学习一个非常困难的功课，叫做放手。我想这不只是对父母亲困难，特别是对华人父母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样放手，什么时间点放多少，这个主题你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议题哦，特别是我们现在都是为人父亲，那我们也都非常疼爱我们的孩子。那我相信在我们华人父母呢都非常非常的疼爱我们的孩子，但是在我们疼爱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也会觉得我的孩子怎么会这么不独立，就是当我的孩子在家里面，然后就找东西，然后就说他好像根本就没有去找，就直接说妈，我找不到什么东西。
0: 对，
1: 然后我太太说你找了吗？就在这里，就在这里。然后他就说妈，好像什么事情就是他根本就没有直接去，
0: 就是他找的是妈，不是找爸。
1: 对对，他好像都没有先去做什么事情，他是没有自己先去尝试，就说妈，好爸，就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们爸爸妈妈也就觉得说，为什么孩子这么不独立？可是其实说真的，有没有可能他们的不独立是我们造成的？
0: 现在有很深的控告跟定罪来了
1: 至少是我自己啊，我讲我自己啊，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孩子的不独立其实是跟我的教养方式有关？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就会想说为他多预备一些事情，多照顾他一些事情。我还记得我以前我住的上一个家，然后我们的走下去大概十步路就走到一个便利商店，然后我的女儿就说她要自己走。我那个时候大概她小学五年级吧，四五年级，她走下去到那个便利商店，然后我就说爸爸陪你去，爸爸陪你去，因为我就一直觉得很担心，很担心说万一她怎么样。可是其实你知道吗，我家就那时候住在一个大马路的旁边，非常大条的马路，
0: 而且还不用过马路
1: 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旁边。然后说爸就在旁边而已，我自己去就可以了。好，然后但是我就说我要不要我陪你去。然后等到他小六的时候呢，他自己要搭公车，在同一条马路上面，然后只搭三站，然后就可以到学校。那是小六的时候再立三站。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好担心，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陪他去。我说爸不用，我自己可以坐公车。然后到现在他走路可能大概走十几分钟去学校，然后我就说爸爸陪你走。好，然后他就说爸爸不用，我可以自己来。那其实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牵挂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就是在我们这样的牵挂，在我们这样付出爱的时候，其实孩子他也很难学习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有他要学的功课。我曾经看到有人这样讲，他说人的第一次独立是为了找自己。人在青春期的时候第一次学独立是为了找自己，可是人的第二次独立是回归自己。他说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是人第二次独立呢？就是孩子长大之后。孩子长大之后，因为你知道爸爸妈妈他在儿童的时候，人他把他分了三个阶段。人的小的时候呢，人是非常依赖父母亲的，但是当他到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要脱离父母亲。
0: 对，
1: 他一直想要脱离父母亲，想要找到自己，对不对？可是当他从那个之后，他开始越来越独立，越来越独立，他开始从学校毕业找工作，然后组成自己的家庭，有孩子，他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他开始又越来越为了别人活着，为着他的孩子活着。直到他的孩子也长大之后呢，那时候他就面对了第二次的独立，就是他可以回归自己。那么我当我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呢，其实那是一个在职场上面非常成功的人，然后他呢也是一个就是跟孩子的关系很好的人。然后他就在谈到说，其实他怎么可以跟孩子关系这么好，很多人都很羡慕他，说你的事业很成功，那你的孩子也很好，然后他们自己也在职场上面也很好，然后呢他们跟你也有很好的关系，你怎么能够跟他们保持这样的关系？他说因为其实我也学习从我的孩子身上独立， 我自己也发现一件事情，很多的父母亲其实没有办法从孩子身上独立。
0: 是，
1: 对，
0: 哇，这个点好棒哦。
1: 所以他就是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越来越没有自己了，所以他必须要再一次回归他自己。
0: 说真的，做父母亲，其实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很大部分的时间是我们认知是孩子需要我。
1: 是，
0: 那我们也在孩子的需要上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一个父母亲的角色，在陪伴他们的成长。到一个阶段，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个是孩子对我的需要，一个其实是我对孩子需要我的需要。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刚才你讲到一个东西，突然让我想到，很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戒掉的是我需要孩子像是婴孩般对我的这样依附的需要。
1: 是，
0: 那这个东西其实说真的，那种被需要感其实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独立出来的。
1: 对，
0: 那那种感觉其实是某种程度也是一种瘾头啊，因为我们其实想要成为他们的天哪、啊、我们想要成为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答案，我们想成为他们的依靠，那这些都一开始都没有不好，可是我觉得其实说真的，很多的时候孩子没有办法独立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想要他们不再需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依附关系。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是父母亲的问题，讲穿了是我们需要他们持续的在这样的一个跟我们的互动的里面，反而是我们没有办法调整那个感觉，我们没有办法调整在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不同的季节所需要做父母的扮演不同样的角色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你就发现有很多那些的长辈父母亲在孩子已经50岁已经成家已经立业了，他们对待的方式还是好像孩子是十几岁的孩子一样、欸、那个讲话的方式好像孩子是很就是都是不懂事不成熟，然后就是那个我觉得其实很大的部分其实是父母亲的部分 的关系啊。
1: Yeah, yeah. 所以这个人就这么说，他说很多人哦，对子女长大之后，他就会面对一个很大的失落。其实在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我遇到很多的父母亲，就是在面对空巢期的时候，他非常失落，因为以前他可以每天带孩子上学，每天帮孩子做便当，好，每天都有孩子在他身旁，他的重心是完全是孩子。然后你知道，更多的是他会想到很多孩子，你知道很多人那些收集越多孩子的照片，拍了孩子越多的影片，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然后看着那些照片跟影片在那边流泪，就是很难过，就一直在想说，他会一直去想孩子还在他怀中的时刻，孩子还拉着他的手，孩子还跟他撒娇，坐在腿上那些时刻。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我坐一个长辈的车子，然后那个长辈他两个孩子都在国外了，然后其实我看到他的孩子只要回国的时候，跟他就是非常亲近的关系，我很羡慕他们家庭有那个很亲近的关系，但是。我也必须说，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个很健康的事情，就是说他们是很紧密的，但是那个不是他绑住他的孩子，因为他的孩子在国外也有他们的学业，也有他们去追求的一些事情，那但是他的孩子只要一回到台湾，那就是很靠近，只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就是很靠近，可是他也能够有足够的安全感跟给孩子这样的自由，让他们去追他们的梦想。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讲，他就看着我跟我的孩子互动，就说文华啊，好好珍惜吧，好好珍惜吧。他说不会永远都在这个阶段，孩子跟你不会永远都在这个阶段。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本书，讲到亲子教养的书，他说其实孩子从出生之后，他的能力就是在不断不断不断的往上。那你知道父母亲在开始就是生下孩子之后，他其实就在不断不断不断的往下，所以不断往下是其实我们的健康状况，你会发现我们的力量各方面都在不断的往下。我觉得我在生老大的时候，我抱老大的那个力量，跟我现在抱我的二女儿的力量就差很多了。你知道我的太太照顾老大跟照顾这个二女儿的时候，其实感觉就是不一样了。你的身体的状况是不一样。我记得我老大的时候，我很喜欢坐狗在地上爬，然后就带他这样子。然后我老二的时候，我也这样。效法他，我就让他坐在我背上，然后他就说
0: 你就起不来了，
1: 他爸爸快快快快快，告诉你，我复健了一个多礼拜，每天都到医院去热疗、电疗报道，因为痛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身体在走下坡嘛。你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你的见识、你的东西，可能各方面你所看到的东西、你知道的东西，可能已经比你的爸爸更多了，可能比你爸爸妈妈更多。那重点是这样，这个交汇点要在什么时候？孩子不断的往上， 爸爸妈妈不断的往下，那个交汇点在什么时候？有的时候呢，在台湾可能是30岁，甚至可能还没有40岁，但是在国外西方可能是18岁，在这个交界点就是18岁，哎，爸爸妈妈就已经给孩子自由，他们到了外州去读书，到了别的地方去读书，所以孩子就已经有这样的自由。那当然在那个之前，他们就不断的预备，为了那个交汇点。其实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父母亲的放手，当然小时候在某一个阶段是你要很细心的去顾着他，可是到一个阶段之后，就是慢慢慢慢逐步的放手，逐步的放手，而且你放的时候是你知道你还在他的身旁，你还在看着，你还在陪着他，你还可以引导他，但是你试着让他去做决定，你看着他判断，也许他会犯错，也许他会搞砸，但是你还在他旁边，但是你慢慢慢预备那个交汇点的来到，好让他能够真正自己的独立。那我就看到我刚刚看到这个那个职场上面很成功的人，然后呢，他的孩子跟他也保持很好的关系啊，大家很羡慕的。他就讲这句话，他说：“其实我们要很珍惜这个第二次独立的机会，就是把心思从孩子的身上再带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他这么说，他说要少想子女一点，多想自己一点，愿意好好的面对自己，从那个责任重大的父母亲回到单纯的自己。我也想起我跟我的父母亲讲过这样的话，我就说爸爸妈妈不要再担心我了，我会把我自己照顾得很好，你们要多多照顾你们自己，你们要好好的过你们自己的生活。你知道我就想到我当时我的父母亲他们就常省吃俭用，然后我就跟我记得我有一次我跟我爸爸妈妈这个对话，我说爸妈，我已经走上服侍主的道路，那代表我把这个地上的这个财物啊这些事情已经是看淡了，所以我才能够来服侍神嘛，就是说我已经是要追求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那我说爸妈说你们不用太担心我。我记得当时我就想，因为我的弟弟其实也是很需要被照顾的，我的弟弟因为有这些精神的疾患，那其实是需要被照顾的。我就说爸妈你们就好好的过你们生活，也不要省吃俭用，我希望你们就快快乐乐的把你们这一生所累积的一切你们就是好好的用它，你们也不用想要留给我，好，你们就是快乐的过你们的生活。我觉得有一阵子呢，我觉得我父亲就还是没有听明白，他是就会觉得说他要所有一切都还在继续在赚钱，还在继续为我们在累积什么东西。但我说爸，不，我希望你能够快乐的享受你的生活。直到前几天，我女儿就跟我讲说，爸，你知不知道爷爷买了一台新车？然后买了一台还蛮大的车，跟我想象我爸爸会买的车子。当他跟我说的时候，我想象跟我爸爸买的车是完全不一样。其实那听完之后，我露出一抹微笑，我就觉得，我爸爸总算有好好的为他自己活。也许他终于想说，他一直想要开这种车子，然后他终于去买，用他自己存的钱，他自己去买一台他喜欢的车子。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他能够开那台车子自己出去玩，带我的妈妈去兜风。我觉得说真的，有些时候第二次的独立，这真是很好的机会，把眼光更多从孩子转向自己，好好照顾那个你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照顾的自己。因为你总是在牺牲自己去照顾孩子，但现在这个时候是你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时候。
0: 很多的时候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过度的把焦点放在孩子的身上，以至于孩子成为我们的偶像，孩子成为我们的价值感、安全感跟满足感的来源。所以当我们要所谓的放手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其实我们教他透过我们的眼光来看世界。其实现在我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其实他们教我好多东西，因为他们所接受到的资讯，你知道那种流行文化还有很多，你知道啊，我真的觉得其实他们说，爸，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啊，然后我就是那种似懂非懂，然后或者是一个我熟悉的名词，可是用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或者是说他们所面对到的这种生活，我觉得其实你知道那种被孩子需要，我相信我们在孩子生命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那种重要性不会改变，因为我们其实是爱孩子，在这个爱中持续的扶持他们。可是那个我讲说那个重要性是我，但是那个角色的 的改变，我觉得那个拿捏，其实我觉得真的某种程度，其实可能从一个角度来讲，西方的世界，因为它比较看重的这种独立个体的一个发展哦，其实对我们来讲相对的容易，相对的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对我们来讲，其实真的在那种很轻的一个群体的一个依附关系的里面，真的当孩子真的不需要我们接送他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失落哎。
1: 所以你终于知道我的孩子自己坐公车，自己走路，我自己有点失落。
0: 其实我们有一种，就是那种你说那种不放手，其实不是不愿意放手，而是觉得说，我如果放了，是不是这个关系就会变了？或者是说，当他表明他长大了，是不是他就不需要我了？或者是说我是否在这个价值的，就他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对我们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打击。我觉得特别是这个世代的父母亲对于孩子的那种爱跟保护哦，好像是很呵护，可是呵护到一个地步，其实到底在呵护的是孩子，还是呵护的是我们自己脆弱的小心灵啊？嗯，那个我觉得就是其实真的很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让我们来真的是检视，其实有的时候该放手的时候，其实我们放不了手，不是说不愿意放，不是说不放，是放不了啊。嗯，因为好像你知道那种放好像会我们其实看见到的是我的一个失去跟我的一个失落。其实很多的父母亲刚才讲到的是再次回归自我，回归我们的自我，或者说我们需要从照顾孩子当中也独立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某种程度你知道我们讲到说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需要离开我们的儿女回归到
1: 再回到跟妻子与丈夫联合。对对
0: 对，因为真的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婚姻其实也是因为在孩子的议题上面我们太专注跟太投入到一个地步，其实也是忽略了经营我们的婚姻跟我们的配偶的关系哦。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角度，其实那个回归到真正神所创造的我们，我相信其实孩子的成长阶段是有一个季节，可是那个季节真的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会碰到孩子的所谓的这个家庭的一个空巢期哦，就是孩子真的长大了，他出去了，成家立业。那当然在华人的家庭，在我们一般亚洲的家庭里面，这个出去的这个动作其实是比国外西方的这些社会是慢很多。坦白讲，说真的，他要结婚通常才会搬出去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这都是我们最终一定会面对到的一个季节。
1: 慢很多，真的慢很多。所以你知道，在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我相信你也是一样，我们都还可以看到很多他们其实没有结婚，可是因为现在台湾结婚也晚嘛，所以有很多时候就是真的到三十几岁，
0: 而且房子也贵啊。
1: 对，所以他们三十几岁其实还是住在家里面。那其实有时候跟父母的这种互动就很微妙，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
0: 三十几岁了，还是有，
1: 可是好像感觉像十几岁的这种感觉。父母亲
0: 还是十点半前要回到家
1: 弄早餐，然后父母亲还是帮他们整理房间，然后我就
0: 洗衣服。
1: 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我有时候都觉得说，哎，这个好吗？那好，那其实说真的，其实我觉得父母亲到一个阶段之后，当孩子真的长大之后，我觉得你一定第一个你要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说真的，其实当你把自己的健康顾好，你好好的。你好好去运动，然后呢去游山玩水齁，让自己的身心灵都很健康。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
0: 是。
1: 哦，那其实你也是帮助他们，因为你能够越健康。而且说真的，我也是看到另外一个人这样讲，他说其实这个阶段有很长吗？没有很长欸。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的孩子都长大，他们可以独立，他们从大学从研究所毕业开始找到工作了，他们好像看起来可以独立了。其实说真的，你接下来再有的黄金时期大概可能15年吧，10年15年。好，这个阶段是你走得动，你还可以很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当然还有一个阶段，可能就你可能也不那么常出门了。好，就是说，但是有一个阶段是你还可以蛮常去活跃的在外面去做一些事情，可能有一个黄金时期。好，那个黄金时期你好好的珍惜它，把握它，要当作上帝给你的礼物。那当中其实也跟你怎么样让自己更充实，比如说你可以去上课，你可能甚至还可以进修第二个学位，学语言，参与你喜欢参与的社团，你早就已经想学乐器或想学跳舞很长一段时间了，
0: 还有更多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
1: 对，你果然是个主任牧师哦。那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那所以其实有人这样建议，他说就算是你的孩子在你的身旁， 也不要过度的依赖他。甚至是当孩子结婚之后，不要跟你住在一起。他是鼓励，这个是那些已经是他鼓励其他也是为人父母的人，这些已经是身为父母的人，好，已经看到孩子都长大了，他就说，哎，要看开一点，你要不要把自己弄得这样子好很紧绷。他也这样讲说，哎，那你呢？就算你的孩子生了孩子，就是你有孙子孙女了，你也不要变成帮佣跟保姆。好，他说他讲一个论点很有趣，他说你不要取代了你的孩子应该学习的功课。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一代，在他们当爸爸妈妈的时候，他们大概就是得要自己去照顾嘛。
0: 是，
1: 对，那所以其实就是说，你也不要取代你孩子在人生当中他可以他应该有的责任，或者是说他可以享受的幸福。其实带这个孩子也是他可以学习的，也是他可以享受的，所以你不要全然的取代了他，你可以帮帮他，可是不要全然的取代了他。那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思考。其实我觉得关键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什么东西会赋予你力量，那就成为你的偶像。那有一次呢，我在跟一对夫妻聊天的时候，然后那个妻子就这样讲说，啊，我希望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我的孩子好就好了。然后那个先生立刻就轻轻地拍拍他的手说，哎，不可以这样，不然这样孩子就变我们的偶像。那我觉得这个先生真的非常非常的睿智，就是他就是说，哎，其实说真的，如果我们所有一切的喜怒哀乐都是来自于孩子，那其实不知不觉孩子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孩子就成为我们心里面满足的来源。那个位置其实是神的位置，其实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带给我们如此深的满足。所以把神当作神，让孩子他们能够走上独立的道路，父母亲放手，其实可以活得更快乐，可以重新的找回自己，也可以找回很快乐的夫妻关系。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孩子不管长到多大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但在很多亚洲父母的心中呢，不管孩子多大，即使他们已经成年了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办法信任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放手让他们独立的生活，做他们的决定。有人这么说，当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的独立是为了找寻我们自己，随着年日的增长，我们越来越多的牺牲我们自己，都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直到孩子长大成年之后，我们迎来了第二次独立的机会，那一次是让我们能够回归自己。亲爱的朋友，我要鼓励你放开你的心，也能够放开你的手，因为当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你的另外一半享受非常快乐的生活，而当你过得更好的时候，你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美。亲爱的朋友，我要祝福你跟你的孩子，你们都能够永远享受幸福快乐的生活。愿上帝祝福你，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因为我们继续来回答网络上面网友的问题哦。那有一个网友这样问，这个问题也是关乎男女在交往过程当中，特别是要准备进入到婚姻里面，可能会问的问题，就是情侣之间可以有借贷的关系吗？哦，
1: 哇，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哦。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它不是直接的 yes 或 no， 那这取决于他借的金额是多少钱，对不对？好，他说我今天忘了带钱包出来，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下？这样子，那就是这个，那这个当然跟说，哎，你可不可以借我50万、100万？这个当中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借多少钱呢？第二个是用来做什么呢？嗯，好，是用来做什么？好，譬如说，我们要结婚之前，那其实说真的，我那个时候还是神学生，我刚刚研究所毕业，
2: 然后当神学生很辛苦啊，
1: 然后是神学生，然后我一个月只有11000台币，
2: 就知道你要讲
1: 生活费这样子，然后但是我的妻子已经在这个医院已经当了很多年的护理人员，然后当时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婚礼，我有我该付的部分，嗯，好，但是我说真的是没有，就是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先跟你？
2: 你10000可以生活，已经算是一个神迹啊！
1: 神迹，对对对。那所以我就说，是不是我可以我先跟他借，然后我之后再还给他？那之后说真的就是还给他。我记得我当时连戒指都是分期6个月哈，然后去买的。那等等等等，就是说这个借贷其实是我当时跟我的妻子借，是因为我们要一起走进婚礼的当中。那我有我该负责的部分，但是我就说我之后再慢慢还给他。所以其实就是看是做什么部分。那如果是他是他要拿去投资，甚至是他要拿去
2: 开业，
1: 对对，买车子，甚至都不一样，这些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你要看看说他要借多少钱，然后呢他的这个做用途什么。那第三个，他的记录怎么样？好，比如说他从来都没有过，好，那他一直都是很慷慨的，每一次都是他在照顾你。那有一次他人总是会有这样子，好，那这个就不一样，或者是说他常常跟你借了之后没有还，那这又是另外一个情况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取决于是什么样的情况。
2: 我们其实从一个情侣当中的一个财务关系来讨论哦，就是当两个人约会的时候，其实当然你比较另外一个比较另外一端当然就是那种 AA 制，所有东西都分得非常清楚哦。那这个是你的部分，这个是我的部分。那我是觉得其实也不需要这样，嗯，那当然，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去约会啊、吃饭啊，或者是看电影啊，或者是一些约会的开销，其实要分得很清楚，我也觉得很怪。那但是我觉得，但是这个方面是说，哎，我今天可能我请，那下一次可能对方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那种比较不算是所谓的一种借贷的一个算得清清楚楚的一个关系。那我当然也建议是说，男方在这样的一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可以多担待、多承担，也都很 OK。嗯，那其实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其实这种所谓的借贷，大概比较有可能的在婚前会发生的，要不然就是可能家里面有紧急的需要，那可能在金钱上面的周转会有困难，要不然的是，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有目的性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共同的愿景，想要去买一个比如说可能房地产啊，或者是买房子。那买车子这种东西，其实我就会建议是说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其实

0: 你要开饮料店，其实是相对的，其实是有一些的复杂程度。那因为借贷关系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借贷只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还钱，一个是不还钱。我们会谈这个借贷关系，其实你在婚姻里面，大家就大家二人成为一体了嘛，已经不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情侣他还有一个风险是说，我们这个时间点是情侣，借贷关系之后是否会真的进入到婚姻里面。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的例子，是在交往过程当中感觉都在预备婚礼了，然后呢也一起付头期款去买了一个房子，可是最后走不下去。那之后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有相对的一个复杂度。所以我觉得要考虑几个东西。第一个是在婚前是否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是适合的，然后你借贷的金额跟对象是否是真的另外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人他在借这个的过程当中，我一定会提醒一件事，就是有借一定要有还。那可是有时候情侣当中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就是一句话啊，哎，帮一个忙嘛，哎，有这个需要。可是我要说的是，借贷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一件事，就是会不还的可能性。就像做保也是一样，它会有一个可能性是失败，这就是说你的生意失败或者是什么。就是有时候在谈感情的时候，其实为什么我觉得谈感情的时候真的不要谈钱，或者是其实你如果真的问我的话，我觉得我其实是比较保留的态度。
1: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他一定很希望知道那思考的方向，所以我把它整理了。第一个，金额很小那就 OK。 好，那金额如果比较大，或是你大概看到这个金额会吸口气，那我觉得你一定要慎重思考，一定要慎重祷告。好，这是第一个，金额的大小。第二个，做什么。好，如果做的这个用途是非常确实是家里面的急需，或者是说其实跟你们两个人的共同未来有关，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就是要来开店，或是你们两个现在就是要筹备一个婚礼，那这个可行性就比较高一点点。那如果是说这个男生要买一个他的 dream car， 你知道就是说那这个就是你要小心。那当然还或者说这个男生做一些你也搞不太清楚的投资，那这个你就要谨慎一点点，小心一点，你就要多一点祷告寻求。但是如果这个借的目的是一个你觉得很正当的，是很对的，甚至是跟你们两个人未来息息相关的，那我觉得这个同意的可能性比较高一点。第三个是跟他过去的记录，他过去都是几乎从来没有提过这样的请求的，但是这次他提这样的请求，或者说他过去曾经有这样的请求，可是他的记录是非常好的，那当然你接受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一点点。我不是说一定就要接受，好，但是如果他这个过去也曾经借过，可是就好像就是灰鬼气，你知道，就是好像我们不要计较了，那好，就没有负起这个责任的，那这个可能性就比较不高一点点。再来第四个，我觉得说真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借的这个东西你绝对可以对他的还款能力做评估。我觉得任何就是说包括你就算今天把钱，不要说男女朋友了，就算是夫妻，你今天借他这个钱，你就觉得这个是不可能，他不可能能力还的，或者是你要借给你孩子，你就觉得这个行不通的，对这个还款的能力，对这个本身这个他要去做的这个用途，觉得这个投资是不行不通的，我觉得你当然都可以啊。就是觉得说你要做这个很投机的这个事情，就是假设先生跟你说我觉得这虚拟货币一定会赚啊，我现在这个已经看到这个很可能，赶快去借钱来让我投资虚拟货币。我觉得即使是夫妻，妻子也可以说我觉得这个太冒险了，我觉得不可以。孩子你也可以说不可以，更何况是情侣。我意思就是说，对于还款能力，对于这个本身这个用途是不是个好的用途，正确的用途，这件事情是不是行得通，我觉得你不要去失去你的判断力，我觉得这很重要。最后一个我想要谈的事情就是说，其实这整件事情的核心问题在于说，你将来要跟你共度一生的人，他必须在财务上是有责任感，而且他是一个有智慧的好管家。所以如果倘若你觉得他在这个财务的正直度或是责任感上面，你会觉得你有点担心，或者说你觉得他好像在财务上都不是拿来做很好的运用，他好像不是一个有智慧的好管家，

0: 我觉得你不只可以跟他说不，而且你根本就可以对这个感情来做一个很仔细很慎重的判断。很多年前呢，我曾经陪伴过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其实他是个非常非常爱神的人，只是呢他的另外一半就是常常在财务上面呢，就是会出一些问题，就是说以至于说啊，他在这个地方欠了钱，然后呢我所认识这个人呢，他就去帮助他还，然后呢想不到后来又发现哎呦，在这个地方又欠钱了，又在帮他还，然后在这个地方又欠钱了，就这样子，甚至到最后呢用这个我认识的这个人的名字再去借钱，所以以至于他的薪水啊都要被扣掉，他都只能拿三分之一，另外都要去还债，就过得非常非常辛苦很艰难的生活。那所以因此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他来跟你借贷，如果你也发现这是他很常有的一个模式，那我觉得你一定要留意，你一定要小心。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回头来看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因为一开始主题是借贷关系，因为其实当在婚前可能因为有一些我们将来要住的地方的需要，或者是将来新房的一个布置啊、装潢啊、设计啊等等，这些有一些即便是租房子还是需要有一些这种款项的一些的需要，所以那个其实不叫借贷。嗯，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个因为其实当我们一起来买一个房子，其实那不是谁借给谁做这件事。嗯，当然我们可能原生家庭有些环境背景比较好，可以帮助孩子早一点完成这个梦想，可是它不是一个借贷。所以我们要先厘清，那当然婚前的话，当我们在婚前做这件事情，那我会有一个提醒，就是这个财务的记录要清楚。嗯，意思是说哦，女方的爸爸妈妈他因为爸爸妈妈也不是有的是真的是借，那个当然会讲得很清楚。有的就是说哎，头期款爸爸妈妈帮你准备了，那接下来每一个月的房贷你们要自己缴。OK， 好，那所以这个要清楚。
0: 是哦，
1: 那或者是男方的准备多少头期款，女方那家人准备多少头期款，这个写得清清楚楚的。OK， 因为将来还是有可能有一些状况。这个越记载的越清楚越好。那另外一个是在房贷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说哦，那我这边先付，然后你有时候你就还是清楚一点，
0: 包括登记都要清楚。
1: 那登记的话
0: 是，
1: 如果是婚前，其实我建议的登记两个人的名字。因为不会有问题嘛，因为你还牵扯到的是家长那一端，所以如果进到婚姻里面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这都可以讨论，但是婚前的话真的就建议是两个人的名字共同拥有。因为在处理的时候其实不会有一方是在没有被知会当中或者是没有参与的过程当中这个房子就被卖了或者是等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彼此关系的一个保护啦。那我们其实讲到借贷的关系，真的有几个可能性，真的就是可能家里一些的急需，可是有另外一个我突然想到，就很多的时候其实有一种就是哎，我们想去旅游，那可能那个旅费稍微有点，那我讲的不一定是个人两个人单独而已，可能就跟一群人出去，然后出个国，以前那种出个国三五万跑不掉，那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其实我会觉得有些东西其实真的是考虑清楚，不是说不要有借贷，而是说如果这一笔钱你出来的时候对你来讲是可以接受他不还的。因为真的我必须要说，在感情的里面谈到这种东西其实真的很敏感啊，所以我必须要表达的是说，有一些的在这一些就可能真的对方来自于的环境并不是那么优渥，比如说他是刚刚读神学院那其实在那样的一个筹备的过程当中，或者很多东西当中，其实我们大概不是用一种借贷的关系在看这个，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时候是一个借贷，那我就觉得那种其实越单纯越好，越单纯越好。那没有办法负担的生活，或者是没有办法负担的开销，我会建议是就不要花那个钱啊。那别人都跑去，一群人跑去普吉岛、巴厘岛什么岛，那你们现在的财务状况或者是你个人的财务状况 可能不适合去那些地方。嗯，欠钱去旅游这一件事，等于是说你
0: 是很好的财务管理方式。
1: 你在做的一件事是先享受，然后后付费，这个生活的逻辑其实是很可怕的。嗯，意思说我不去想代价，我先做了，我先吃了，我先买了，我先用了，我先享受完之后再想，哇，这个还款可能要还很久。嗯嗯嗯。所以我有听过那种蜜月到欠到快百万的，啊，意思是说他觉得我要三个月，我要环游世界，我要做什么样的东西，他卡就刷下去了，哇，就他没有在考虑代价。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不只是情侣，这我们当然讲到是情侣之间，其实我们先要谈的是借贷关系的一个生活模式本身是非常值得我们挑战跟怀疑的。
0: 是是是是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尽可能的避免我们必须要用借贷的方式去生活。
1: 对对，
0: 就是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支出是我们可以考虑到，我们应该量入为出。如果我们必须有些必定要有的是必须的，但是很多东西其实是想要。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去借贷是我们想要，想要那个牌子的车子，想要那样等级的车子，想要那样子的房子，想要那样子的婚礼，想要那样子的旅游，其实想要那样的衣服，想要那样的生活模式。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东西我们想要那个东西，你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只是满足必须是够的，
1: 是，
0: 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想要那些东西，所以就变成我们进入一种借贷的模式。可是借贷的模式真正的问题是它是不 sustainable， 它是没办法永续的维持下去的。那所以而且它会在你们的关系上面去埋下一个炸弹，不只是你们双方某一个人去借贷，或者是你们双方都用借贷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到最后可能这个债务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一开始只是一点点，只是为了买这个东西，可是真正重要的是不要进到
1: 债务的生活里面，
0: 不要一个债务的模式，不要进到借贷的里面。那这样其实你们婚姻会一直都在压力，在这个窘迫，你的心情也不好，关系也常常会有摩擦，其实这个是不好的。
1: 即便是你，其实我如果说真的我们可以允许的一个借贷，可能比较像是就是说买房地产，
0: 啊，是
1: 或者买房子这种。可是即便是买房子，我们也会说在你的经济的基础没有到非常稳定的时候，也不要贸然的跟风去买房子，而变成是一个房贷奴啊。所以我要说的是，即便那是一个可以借贷的一个选项，或者是另外一个，其实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投资，包括学贷。你的学业，你的，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其实大学毕业的时候是背了一个学贷，那我们觉得如果你真的大学有好好学习的话，那这个学贷也是一个值得的投资哦。所以学贷这种其实投资在一个将来会升值的，就是我们个人包括或者是房地产这种，我们当然是觉得是好，但是也要看时间房子。那当去投资在车，就是借贷车子，我们就一定会讲，这个其实是马上就 depreciate， 马上就它的价值，其实从你开出去的那一刻，而且有很多的考量是说，拥有一台车其实有很多其他的费用跟很多东西，是不是买车的时候你考虑到的这些消费等等。
0: 除非是一种状况，就是说这个车子它的生产工具，它必须要
1: Uber driver 或者是那
0: 对，它必须要开车，或者是它这是一个卡车，它必须要送货。那这当然就是例外的情况，但不然一般情况下车子比较容易贬值，所以我们不会做这样的建议。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回头来看，而是那另外一个是投资在一个创业，我也要说其实有梦真的很好
0: 但创业的失败率是非常高的，
1: 是失败率非常高的。那我必须要诚实的说，在我辅导过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身上，其实你知道 proposal 非常好，但是其实我要说的是怎么样能够在一个创业的过程当中是有被陪伴遮盖，然后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很多人是从来没有走过这个历程，也从来没有跟过团队走过这样的一个历程，但是想要自己做老板，想要自己能够创业等等，这时候其实在募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真的要考虑。因为就像刚才你所提到的那个例子，其实有很多的人，他其实他是用做梦在过生活，他是觉得我可以这个啊，之前所有的失败我可以扳回来，好，所以他那我觉得其实怎么样从一个我觉得怎么样一步一脚印，特别是我们其实在谈的是在情侣交往过程当中，我真的会建议是在这一方面，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去认识彼此的金钱观，然后也那金钱观就会告诉你彼此的价值观，然后那如果他是会在一个渴望当中尝试要满足一些，其实说真的真的只有基督可以满足我们的身份感跟价值感跟满足感的时候，我觉得我也要提醒是，如果他其实是在追，而且是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望，你也要去思考其实他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的贪婪驱使他，不管是做花这样的一个消费，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或做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些都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2: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dcas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1: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
1: 我们下次见。
3: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